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

0: 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喂，你还记得我吗？
5: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4: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6: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钟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啊。这两天大家咨询的也比较的多啊，就是8月8号张丽要带队去潮汕旅游啊，去揭阳、潮州还有汕头，然后吃当地好吃的，然后去南澳岛看漂亮的海景，这个走这个浪漫的沙滩，追海边落日然后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怎么说呢，那边的人啊就特别喜欢喝茶。
1: 那边呢大半夜的时候我有一次吃宵夜在潮州，大概将近十二点回酒店的路上，就看见路边的那些小店儿啊晚上呢确实没什么人去逛了，但是呢老板都会在里边支个茶桌开始喝茶了，
0: 就老板自己享受自己的闲暇时光了。我就特别羡慕他们这种生活状态，人呢真的不能每一天都疲于奔波在这个教育的鸡娃的路上是吧，你也得有自己的时间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人生。
1: 有的朋友他没孩子，他有时候他也有工作的事情也很烦心
0: 不要烦不要烦。所以我们就是茶文化其中也包含这一条啊，
1: 但
0: 是就是要静下来然后忘记一些烦恼，
1: 但是、
0: 很专注的做一件事。
1: 但是啊工作当中有时候难免应酬应酬当中最可怕的就是茶局，比酒局还可怕
0: 你看又来了，因为茶局上你需要聊天啊，
1: 对，
0: 因为他泡茶的过程很慢啊，
1: 因为酒局刚开始大家伙可能都不认识但是呢有时候越喝越开心最后陌生人也就熟悉了可能也就多说两句了但是茶局真的是从头尬到尾啊。
0: 没有吧，
1: 而且加上茶这东西吧就越喝越清醒
0: 所以
1: 越清醒越尴尬。
0: 所以讲这个喝茶不是什么性格的人都擅长的你知道，就是分性格的
1: 就最尴尬的场景就是被叫到一些应酬的场合它可能是民宅也可能是会所也可能是办公室但是风格呢一定是那种正中间摆一个原木树桩的茶几一个茶几上面放着一个漏水的茶盘一个水龙头弯过来一个盖碗一个茶碗一块茶巾，这个茶巾也不洗一洗，一个镊子一个罐子几个小杯子，我跟你讲每次看到这种局面我就知道今天完了又看到了，又到了大哥们装大尾巴狼的时候了
0: 架不住有些人是真懂好不好
1: 首先呢带头大哥啊会介绍一下他的茶叶说兄弟们今天咱们喝什么我这什么都有啊，有龙井、毛尖、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洞顶乌龙、人参乌龙、白茶、黑茶、砖茶、竹叶青、瓜片、猴魁、毛峰、碧螺春你要是喜欢上口的我这还有茉莉花、炒青这时候你要说一句大哥有没有那个冰红茶就我就得被他做成茶宠
0: 某师傅的是吧哎呀你就是先选茶呗，选茶选茶大哥大哥我喝普洱
1: 就选完茶了大哥就开始展示自己的泡茶手法
0: 对
1: 然后就到了更加令人揪心的品名环节说喝茶
0: 开品呗
1: 就说这茶里边到底香是什么香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辜负了大哥的茶你辜负了大哥的茶你就是辜负了好大哥。
0: 不是的，我是有点怕当你喝你也就是觉得还蛮香的，
1: 有点涩，
0: 还蛮香的。可是你也没有更多的专业术语去形容
1: 这个专业术语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教过一些就不说了，因为说的太多了但是你一定要尽此生所学，尽量找一些小众词汇，
0: 小众一点
1: 什么兰花香啊，蜜韵呐，有点甜，
0: 梅子香啊，
1: 木质香啊，
0: 菌香啊，
1: 什么就参香啊，反正
0: 这茶有点药香啊，真的不错，反正就是那个香不能只是说哇好香啊，就你要各种加上去，你说的。万一那个词儿是你自己自创的比如说电脑香，
1: 什么电脑香，
0: 不脑香他也不好意思问你可知道，
1: 对
0: 他只会觉得我还要学的还有很多，
1: 就这个难不倒我毕竟学播音主持毕业的是吧湖州的能力特别强，就是你不知道我们修的就是玄学当岔开一个话题，就我们的上课那会儿以前上学那会儿你要没有一点灵根的话呢你上课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还记得当年专业课老师跟我说说咱们的声音呢很好练主要呢把握三个诀窍第一是感觉第二是多练第三是到位，当时我没听明白
0: 这三个词儿，别说当时听不明白了，现在让你参悟就能明白了吗？
1: 我老师这诀窍等于没说一样没给我具体讲一下，没太明白。
0: 感觉，多练到位。
1: 老师说你先去找找感觉。我说那怎么找感觉呢？老师说多练。我说那练到什么程度呢？ 练到位。
0: 嗯，
1: 我说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才算到位。
0: 嗯，
1: 老师说不跟你说了，凭感觉。
0: 反正这个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老师啥也不能教你，只能靠你自己顿悟。
1: 嗯、
0: 这就得在你喝茶的过程当中，你能悟了。
1: 哎，当年不懂啊。
0: 真的，你有一些不懂的时候，你喝茶的时候慢慢就懂了。
1: 现在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就是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重要，
0: 嗯，
1: 等你到了中年人这个圈层啊，你就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圈层的人就非常的谦虚而且自省，
0: 嗯，
1: 我们认为话本身没有对错，
0: 嗯，
1: 我不理解的话呢，只能说我的修行还不够，
0: 对吧？
1: 啊，
0: 我说这杯茶有一种脑香，就是你理解不够，
1: 啊，
0: 就是你层次不够，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不懂。其实我只是刚才看到了电脑，把这个电字去掉了，脑香，
1: 嗯。啊，就是有这么一群啊，老大哥啊，不谈生意也不聊正事儿，坐在茶桌面前一坐一下午，小口抿茶，缓缓叹气，张口就是岁月沉浮，闭口就是人间清醒，句句人生大道理，字字通透大智慧。所以不得不感叹，喝茶这事儿真的太好了。但是这事儿吧，也有一个悖论。
0: 什么悖论？
1: 就是他们都说，你也听过啊，就是喝茶刮油，听过这话吧？
0: 对呀，我刚才说想喝那个
1: 解解腻
0: 什么的，对乌龙，不是乌龙茶，对乌龙茶，
1: 嗯嗯，
0: 我就想解解腻，
1: 那，刮刮油。那为什么那些老大哥越喝越油呢？嗯，
0: 这个不是说每哪一个人啊，只是说他身边的那一个人啊，
1: 啊，
0: 不是说我们收音机前爱喝茶的朋友啊，我知道茶是一种文化，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深入的了解它，就得要去多多的体验它，
1: 嗯，
0: 对的，
1: 不要喝油了啊，
0: 对的。

0: 期待啊。
1: 具体怎么参加，有哪些店可以参与，也可以去见，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热线95533。
0: 95533。好了，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翡翠文艺963的微信公众号。为什么呢？这里边也藏着一个宝藏商城啊，就是我们的甄选商城。公众号你直接搜镇江文艺广播或者是翡翠文艺963啊。
1: 今天回复666就可以收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购买链接了。今天这也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应该也不用跟各位多过多介绍啊。所谓的国际大牌儿，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护肤白月光，男生也可以啊。这款
0: 你说话也挺滴水不漏呀。
1: 精粹水呢，是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
0: 是
1: 里面添加了海蓝

0: 知名一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呢肤感也非常的舒服，也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
1: 哎，你不要看它叫水啊，其实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这个配置啊，给肌肤深层补水啊。夏天气候干燥嘛，对吧？皮肤特别容易泛红，用它护肤第一步打底，能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这个肤质，还能帮助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哦。
0: 我们今天美妆专属福利啊，老板的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不是一瓶啊，买一得二，520元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再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让你也不用费心包装，也可以出去送一送朋友。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份，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啊，这个最后也要再一次感谢一下朱方恒顺利对于八点自来水节目的大力支持。朱方恒顺利项目地点啊非常的好，就在主城区，高铁站、商场、学校、医院都在边上，又方便又不吵，生活非常的便捷。户型呢是从130平到240平连排啊，叠拼洋房都有，而且是毛坯交付哦。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家的温暖了。
0: 现在实景样板区也已经开放，各位有兴趣的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或者可以拨打他们的预约热线8085-5666，8085-5666。
1: 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最后也别忘了跟大家说一下8月8号丽姐带队去潮汕旅游的事情啊。大人是5980一个人，小朋友12周岁以内的是4580。详细的行程呢，是完全纯玩不进店啊。行程你可以跟大管家要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号是183-4481-1963
0: 啊，183
1: 一起说吗？
0: 183-4481-1963，我怕一起说听不清楚啊。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朋友们对于我们广告多的一种包容。
0: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哦，拜拜。
0: 记得看比赛啊，现在哈兰德正在努力啊。
1: 我们的哈宝，那个会吃，传说中会吃小孩的哈宝吗？好了，我们看比赛哦，各位上班要努力，要加油，不可以摸鱼哦，拜拜，
0: 拜拜。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本市阴雨天气较多，降水明显，工作日出行受降水和大风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24号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当日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25号全是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6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竟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陈百强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陈百强没有一生何求当中的沧桑，他是一个相信未来的少年。听完这首歌，我才意识到，在那些关于一生何求的叹息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愿意为梦想喝彩、眼里有光的青年。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艺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寻找一晚的爱伴。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本市阴雨天气较多，降水明显，工作日出行受降水和大风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24号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当日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25号全是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2: 原来年少心动是你心在一场雨季，注定了无法走尽头。
1: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3: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4: Charlie XCX SS2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中国年轻乐队的音乐浪潮不再是父辈时代的摇滚呐喊，而是一幅由独立厂牌、流行媒体平台与城市的 live house 共同勾勒的声音地图。今天的年轻乐队正在用全新的音乐语言来向我们诉说不一样的时代情绪，他们不再执着于特别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捕捉那些非常细腻的生活片段。这样的音乐，比如说丁国湖的黄昏化工厂的办公室的排练声，屏幕另一端的 AI 虚拟人的合奏，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却蕴含着改变华语音乐格局的能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

这是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中国摇滚的本土化探索已经走过了30多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着陕北苍劲开启了最初的尝试，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摇滚创造了一种戏谑的美学，而今天的年轻乐队找到了更为细腻的融合之道。下面这首歌厨子和戏子乐队的风雪山神庙，把豫剧旋律与摇滚三大件编织成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风雪山神庙》。回溯90年代末，花儿乐队用三和弦朋克唱出少年心事，那种纯粹的风格归属感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当下的年轻乐队更像是音乐当中的编辑师，自由拆解着风格的边界。这样的风格混血不再是例外，而成为创作的默认配置。当算法推送不断强化我们的听觉舒适区，这些年轻的乐队正主动走向陌生的交汇处。这是生无哀乐，非生。

这是来自生无安岳的飞升。对比秦秀前笔下的林冲、杨再兴等等悲剧英雄，和九零年代唐朝乐队高歌的梦回唐朝，年轻乐队的英雄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雄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完人，而是会在风雪夜迷茫前行的普通人。蛙池的这首《孔雀》当中，理想主义具象为工厂女孩的日常挣扎，他们关注的是平凡生活当中的光辉瞬间。这种视角的平移，让摇滚乐回到人间。

这是来自蛙池乐队的孔雀。女性在音乐世界当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演绎者，她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也是语言的革新。今天的女性乐手正在拿回叙事的主权，这是来自荷尔蒙小姐，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风衣乐队的定国湖。

这是来自风音乐队的《定国湖》。五条人乐队的海风方言创作了《开辟一条道路》，证明方言不仅是地域符号，也是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受结构。在这股浪潮中，年轻乐队对方言的运用更为自觉。这些创作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一种方言思维，就通过语言的差异性来捍卫文化的多样。这是来自五条人乐队《踏架脚车千条珠》。

嗯。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的河流。摇滚正在从盛宴变成日常，这种系统性的培育模式和80年代摇滚乐自发生长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来自纳米音壳午夜巴士。

这是来自纳米音科的午夜巴士，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寸铁乐队的旅途愉快，下期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本市阴雨天气较多，降水明显，工作日出行受降水和大风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24号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当日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25号全是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带大家走进圣人之器古琴。古琴又称作瑶琴和玉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音色古朴沉静，悠远空灵。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古琴的意境。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更是让古琴成为了知音文化的象征。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古琴，在悠扬的琴声里感受中式美学的宁静和深邃。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呢，咱们要从镇江出发，去南京边上一座非常火的治愈村落。我已经听好多朋友安利过了。
3: 是的，
2: 叫做蛇村。它呢是被誉为叫做金陵古风第一村啊。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建了这个村落了，距今已经有600多年，藏着七股老底子韵味。而且呢，最近呢更是凭着就它里面开了很多的山野咖啡啊，窑烤面包啊，而且开车过去的话还有一个小川藏线，就是真的全网都能看到它的那个图片。我最近打开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都能刷到它的身影。
3: 是的，这个蛇村呢也是咱们最近生活当中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新晋的网红景点，而且靠我们非常近。它的这个位置呢是躲在青龙山的腹地，一边呢是明清的古宅宗祠，一边呢是稻田和山野的风光，所以那边就很奇妙，它有着老村子的那种安静的感觉。但是呢年轻人又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小店，就像刚才喜乐说的这个面包店啊，咖啡店啊，混着当地的草木的香气。所以你想，我们从镇江过去又不远，待上一整天，浑身的这种生活中的疲惫就可以被完完全全的给治愈掉了。它离镇江开车的话只要一个小时出头，可以说跟到南京差不多了。周末一天早上去下午回来刚刚好啊。
2: 对，因为我们身边有还挺多人去过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中午吃完饭就出发，
3: 是是，
2: 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迎着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回镇江，真的一路特别的漂亮啊。
3: 对，
2: 而且呢这里最绝的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小川藏线。它是8.5公里的山路，但是呢有38个连续的弯。
3: 哦，弯道。
2: 对，就是高低起伏，蜿蜒如画啊。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把车开过去之后带着那个骑行车过去骑行，都是非常有感觉的。
3: 对，
2: 而且呢村里面呢首先免费逛免费停车，而且消费呢也不是很高。前面有说到了，既能够逛到古村，又可以安静下来喝喝咖啡吃吃面包。而且那边还有非常有名的米其林餐厅，还有漂流乐园。就有一种老少皆宜的感觉。
3: 是的，趁它还没有涨价赶紧去啊。其实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在我们的同事当中呢是有人已经打卡了这一座宝藏小村了。他呢既是咱们镇江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那就是咱们的主持人王征。我们接下来就请他来聊一聊他心目当中的蛇村的印象。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上次去蛇村玩呢，给人整体感觉就非常舒服，刚一进村就被潘氏宗祠还有老宅子那一片明清的老建筑吸引。青砖灰瓦，马头墙，巷子是很窄的，你走在石板路上摸摸这老墙，那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啊，你逛饿了，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也是网红的一个老王烧饼，必须来一个，它就在广场旁边，5块钱一个肉烧饼，外皮很脆，而且里面的肉馅也很多，但是排队的人可不少。那中午我们也是在那儿随便找了一家像是农家乐一样的饭店，吃了农家菜，典型的土菜馆子，都是家常味儿，价格也不高。而且这个村子里藏着特别多非常有意思的小店，像一些饰品店，还有一些咖啡馆。我们当天就找了一个在田野旁的咖啡店坐了一会儿，位置非常好，对着远山还有稻田，你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坐一下午都不会觉得想走，特别的解压。而且啊，这个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去附近的小川藏线入口那一段转一转，都是这个弯弯绕绕的山路，两边呢又是山又是树的，开车或者骑车都很舒服。据说这个村子可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又有古村的静，又有小店的活，周末来躲一天，那可以说压力全都没了。
4: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3: 嗯，听了王征老师的介绍，你会觉得这个小村庄蛮世外桃源的， 对吧？它没有特别多的人，也没有，目前还没有特别的商业化，但是白墙黛瓦，青山稻田，小猫，咖啡，面包，从咱们镇江过去呢，就是一场卸下疲惫回归山野的轻松的旅行。那今天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啊，就会和大家从地理风貌、古村文脉，还有小川藏线、村咖面包、米其林美食、食用攻略这几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一座新进的网红小村庄蛇村。嗯，
2: 对，所以听完这些之后，是不是觉得，哦，一个小村落居然可以介绍这么多的东西，或者说有这么多游玩的方式哈？
3: 是。
2: 那今天的话呢，就期待一下我们对于蛇村的介绍吧。第一首歌来自周渝民的《最特别的存在》。
6: 天很蓝，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呢，介绍到的是南京的蛇村，这也是好多朋友跟我提出说想要听一听这里怎么玩，有哪一些好玩的地方啊。那蛇村的地理位置真的太舒服了，它是坐落在南京江宁的青龙山、黄龙山和衡山三山的环抱之中，所以环境特别好嘛，
3: 很清幽。
2: 哎，就是被大家称为叫做深山里的古村落，远离城市的喧嚣，然后呢到处都是青山稻田水库，就像一处世外桃源一样。
3: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村子它是建在山上的，所以它地势起伏有一定的起伏，但呢也不特别的难走，而且有山还有水，有这个龙上湖、衡山水库有很多的溪水，所以那边的树木就很葱郁，春天的时候满眼绿意，夏天呢避暑的好地方，秋天我们都知道那里也是稻田金黄，冬天是比较的安静，所以一年四季不管你哪个季节去都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的美丽进村的路呢就被绿树给包裹着，空气当中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的味道。
2: 就大家有时候从镇江开车去南京的时候，其实路上都会被美景所吸引。
3: 对，
2: 但是很少有朋友说，哎，我要不要停下来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或者说平时可能不知道去哪儿。其实蛇村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它整个村子格局保留的是很完整的，而且呢又有历史底蕴嘛，前面说到这个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了，所以古宅呀、古树呀、古井啊都散落其间就是没有那种喧嚣的车流的感觉，只有一个安静的小巷子，
3: 对，
2: 随处可见的花花草草，一踏入你就会觉得哎，心特别的静。
3: 对，有人就说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村子是在山里的，屋子是在树林当中的，所以人呢就会走到景色当中村外呢是连绵的青山和盘山公路，村子里面呢是那种古朴的民居还有文艺的小店现代的文艺和古朴的乡村是结合在一起，在那里啊你就会觉得这种地方很时尚又很古代的感觉，很古朴的感觉，特别适合咱们城市人去放松和解压。
2: 尤其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叫山野咖啡嘛？
3: 对。
2: 但是说实话，我没有见到一处真的是在山野当中的。但是蛇村里面的那个咖啡店，你想象一下啊，就是晒着阳光，然后风吹过那个稻田，咖啡香飘过来，我就哪怕拿着一杯咖啡到那个田间地头，对，那真的很幸福啊。
3: 是。
2: 而且你别看它文艺清新嘛，但是它里面有七股传说。哪七股呢？就是古祠、古宅、古花、古井、古树、古铁和古窑。
3: 哎呀，
2: 就文脉特别的厚重，
3: 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的小村子这个村子蛇村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古迹不得不提潘家了，这个潘家的住宅和潘家的宗祠潘家是谁呢？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他是中州的望族，在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就迁到了蛇村，在清朝顺治年间就建了他们的祖宅，号称什么？号称99间半也就是说最起码有快100间的这个房子，现在还有多少呢？还有60多间，三进宅院、雕砖门楼、青石门框保存的特别的完好，也是咱们非常典型的江南古民居，是一个名门望族啊。
2: 我突然想到了，就之前去宜兴瑶湖小镇去到了蒋家宗祠，我跟亚楠都姓蒋，然后看到这儿不得不说潘家，您如果姓潘是不是得去看一看？
3: 是的是的，
2: 哎，说不定真的是有这个关联的哈那最有意思的呢就是古宅大门低调的朝西南开，就是呢不张扬不显眼，这个就是古人当中叫做藏富守拙的一个智慧就没想到吧，这
3: 是
2: 其中有
3: 低调
2: 对有建筑当中的一些巧思啊。
3: 是。
2: 那现在呢这个宗祠已经改成了村史馆，走进去呢就能够看到它的历史的变迁，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看那些老物件啊，听那些老故事就真的非常的有底蕴的地方。
3: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蛇村有七股，除 除了刚才的老房子以外呢，还有百年的古树，千年的古井，老窑的
2: 旧址以及青石板路都被岁月磨得发亮，包括像墙角的野花，还有老石器啊，旧木刻，到处都是时光留下的痕迹，可以说这个村落是那种特别原汁原味的古村的味道，特别的耐看和耐想耐思。这样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意做一期节目来讲一讲这个小村落了。600年的一个安静的沉淀，让这一座村子也是自带着温润的气质，越逛越有味道啊。所以有时候旅行真的 就是跟着感觉走，你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就能够感受到旅行的快乐了。那接下来开车路上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听到这一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离我们很近啊，就镇江开车一个多小时。比如说某红书上面有人分享什么窑烤的那个披萨啊，窑烤的面包，就大家很喜欢吃这种非常原始的方法烤出来的东西啊。
2: 是的，
1: 包括他们的小食堂呢，就开在稻田边，就每一家特别的文艺，然后又很治愈。所以网上有人说这个是咱们江苏村咖的天花板。
2: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是用老牛棚改造而成的，里面呢还卖的就是窑烤的面包，咖啡香混着面包的香气，特别的迷人。大家可以买上一杯咖啡，坐在院子当中，闻着草木的香气，咖啡的香气，再来上一口面包最重要的就是身边还有漂亮的小猫咪陪着你，太治愈太惬意了。
1: 还真的就好多的小猫小狗在那个田间奔跑啊，就如果喜欢小动物的到那边也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还有呢，就是刚刚说那个窑烤面包店嘛，它的那个也特别扎实，然后听去过的朋友说价格也不算很贵，
2: 是，
1: 但是在半山腰如果能够吹着风吃着现烤的面包，那个视野很开阔，就心情都变好了。
2: 据说当地还有一个小店呢是用仓库改造的里面就是非常有那种80-90年代的那种电影感了，灯光昏黄的，
1: 有一个肉馅烧饼也很有名，
2: 是，
1: 所以咖啡配烧饼
2: 好奇妙，
1: 就有一种很奇妙的碰撞的感觉。
2: 是的，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几家店都是石村的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小店啊，大家可以不用赶时间，找一家喜欢的小店，点一杯咖啡，然后呢再吃上一块面包，把生活的节奏彻底的慢下来，我觉得这才是旅行最治愈的样子。而且一个下午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也很奢侈了。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这首同样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我喜欢。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知道啊，这海蓝之谜呢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在它的里面呢，就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的肤感特别的舒服，用起来呢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啊，它叫做水，其实呢是99%的精华，再搭配1%水的配置，给咱们的肌肤深层补水。夏天呢气候比较干燥，皮肤呢特别容易泛红，所以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助咱们的后续护肤品啊更加好，更加方便进行吸收。那么在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要卖1400多块钱。今天咱们的美妆专属福利来了，是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呢只要520元。这呢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呢买一得二，520块钱啊，直接可以带走2瓶的正装精粹水。同时呢，给大家搭配的是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呢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用不完。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拼手速下单。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呢还可以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介绍到的是南京的蛇村，这个地方呢很适合大家自驾过去啊，因为离镇江非常的近。那去到蛇村呢，必须打卡的就是江苏的小川藏线了。这个呢是从龙上湖到蛇村的一段盘山公路，全长呢大约是8.5公里，精华段是2.8公里，藏着38个连续的这个弯道，对，然后呢被称为叫南京最治愈的山路。
9: 对，这个又刺激又治愈啊！它是依山而建的，而且蜿蜒盘旋，最大的坡度将近30度，落差有70-80米。从空中看呢，就像一条青龙卧在青山当中啊。开车行驶在路上，一边呢是山野，一边呢是田野啊，弯道连着弯道，风景呢跟着转弯不断的变化，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啊。
0: 就路上的这个风景也是四季不同的，就离我们近的地方真的无需去考虑是春夏秋冬啊。像春天的时候野花盛开，夏天的时候清凉解暑，然后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啊，冬天的时候的话呢还有不一样的风景。 风景。那沿途还有像龙上水库、横山水库，这个湖水非常的绿，而且呢波光粼粼的感觉，就随手你停车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摩托车友都会专门到这儿打卡。
9: 最重要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个山路多，弯道比较多，所以咱们不管是骑行还是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周末的这个小伙伴去那边打卡的也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另外呢，建议大家从龙上湖往蛇村方向开，一路下坡的话呢，风景会更好一些。抵达蛇村啊，正好开始逛吃逛吃，路线呢也是最顺畅的一条路线了。
0: 是的，就是从镇江开过去的话呢，先开这个小川藏线，然后呢再进古村，一路呢风景过渡，从这个山野的壮阔一直到古村的静谧，体验感就直接拉满了。就跟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就吃完午饭去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呢，一路玩的时候肚子不饿，然后等到饿的时候，刚好又到了古村，可以喝咖啡吃面包了哈。
9: 是的，
0: 就很多人说呢，到蛇村一半的快乐呢，都是刚刚说到的这一条小川藏线给的。
9: 所以呢，不妨找一个周末的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蛇村来吹吹风，我们一起来分享曹格的这首歌《吹吹》。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蛇村呢不只有咖啡面包，正餐呢更是惊喜了。前面说到有这个接地气的农家土菜，还有米其林黑珍珠二钻的餐厅啊，高低搭配，就是能吃饱能吃好也能吃得很精致。
2: 是的，在蛇村啊就有一家南京唯一的黑珍珠二钻米其林入选餐厅，连续8年上榜啊，藏在青龙山庄当中啊。有哪些特色菜呢？包括像非遗文思豆腐、烟熏乳鸽、鳝丝、沙琪玛，哎，还很奇妙是吧？
1: 对，
2: 所以这些菜的颜值和口味啊，都是双双在线的。
1: 但是我们不做广告哈，就是不给大家推荐它的名字，就是任由大家自己去选择。反正我看了一下，虽然它名头很大，但是它价格还可以，就是有那种298、300块钱的那种套餐嘛，就可以感受一下，就约会啊，对吧？小情侣约会其实是很适合的。
2: 对，
1: 然后呢，想吃烟火气的话呢，就可以选那边的农家土菜了。有柴火饭，有时令的蔬菜，有土鸡老鸭，味道很实在，价格很亲民啊，就本地人自己也会去的。
2: 对，这个蛇村真的是很适合全家人去旅行啊。如果你带小朋友的话呢，边上还有一个乐园叫做龙出没乐园，夏天可以去漂流，有2公里的河道，120米的落差，16米的落差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啊。春天的时候还可以马术啊、越野啊、亲子玩乐啊，一站式搞定，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的。
1: 对，就是全家老少，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身份去的话，都有自己可以玩的地方。
2: 是的，
1: 你像年轻人去就可以选择喝咖啡，然后探寻一下古迹，
2: 年轻人也可以玩游乐场，
1: 哎，对。然后小朋友去就可以去露营啊之类的。
2: 是，
1: 然后男生朋友喜欢刺激的去骑行啊，去骑摩托车啊，都是可以的哈。
2: 对，
1: 所以呢大家完美的周末在这里的话，完全可以轻松治愈，好吃又好拍。
2: 是的，从咱们镇江出发1个多小时，不用远行，不用拥挤，不用高消费，啊，真的想对蛇村说这样一句话：爱的就是你。来分享王力宏的这首歌《爱的就是你》。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各位好，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0: 我是亚楠。
2: 今天呢，我们从镇江出发，走进了南京蛇村这一座600年古风古村啊，打卡了小川藏线，逛了明清老宅，喝了山野咖啡，吃了米其林美食，彻底的被这里的松弛感治愈了。
0: 哎呀，虽然这座村子不算大，但是它真的什么都有啊，而且呢，它的好是在于它刚刚好，不远不贵，不吵不急，有古村，有山野，有文艺，有烟火。这就是很多城市人当中最想要的一种感觉，就是轻度假目的地。
2: 是的，就从镇江出发，一脚油门，我们就能够逃离喧嚣了，躲进这种青山古村当中，闻咖啡香啊，吃窑烤面包呀，开盘山公路啊，逛百年老宅。以前想一想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需要坐高铁坐飞机出去才能感受到。
0: 是，
2: 那现在的话呢，咱们一个下午就可以了，把所有的疲惫还有烦恼全都丢在风里面。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近，同时又省心舒服，好拍好吃的短途目的地蛇村，也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周末出游的需求。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我是喜乐，
0: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本市阴雨天气较多，降水明显，工作日出行受降水和大风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低气温20到21度。24号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当日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25号全是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爱恨欢喜。第一组先从青涩暧昧的小心思开始吧，为您送上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0: 相爱。
1: 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子演唱的《牛奶面包》。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这首歌收录在他007这张专辑当中，旋律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整体的曲风呢温柔治愈，歌词里面用音乐和木马这些童真的意象弱化了爱情的厚重，把喜欢变成了轻松长久的约定，以及亲爱的既是试探也是满心满眼的认定。热恋里的爱意总会带着一份执着，哪怕隔着距离，心底最牵挂的人始终不变。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诉说着跨越时光的坚定偏爱，来听唐禹哲演唱的《最爱还是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

0: 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细腻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细腻的心事，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与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朝夕相伴的细碎牵挂，最后走到爱恨起落与过往和解。情歌记录着我们每一段情绪，也接纳我们所有关于爱的欢喜和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詹雯婷演唱的《绝爱》，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本市阴雨天气较多，降水明显，工作日出行受降水和大风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24号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当日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0: 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0: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1: 红色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
2: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20.5摄氏度，最高气温22.3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将逐步上升。未来10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走进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由林夕填词，罗大佑谱曲，旋律里面融入了粤剧的婉转腔调，一开口就带着浓郁的东方古典气息。梅艳芳的嗓音醇厚沧桑，带着岁月沉淀的质感，将红尘里的聚散离合、人情世故唱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散文诗。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这一句歌词道尽了中式哲学里的遗憾和通透，把人生的执念与释然拆解成了字字句句的感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风曲，却用粤语的独特韵律诠释了东方人独有的情感共鸣。即便时隔多年再次想起时，依旧能够让人心头泛起涟漪，成为当之无愧的传世经典。一曲国风韵，悠悠千古情。感谢收听听国风，我们下期再会。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8: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9: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0: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1: 回来了。
12: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3: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又是个湿漉漉的一天哈。说实话，这两天我对有一句话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哪句话呢？就是人们常说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
1: 是，
0: 以前觉得很真是矫情啊，最近觉得真接地气啊。感情这个诗啊，是潮湿的湿，
1: 确实是好湿好湿哈。
0: 真
1: 的，我说实在不行，咱们镇江你就干脆官宣入秋得了呗，就这个温度，
0: 真的
1: 一会儿这个热一会儿冷的哈。
0: 嗯，
1: 现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南方的姑娘水灵灵的了哈。这两天出门一分钟，很多人的空气刘海就贴脑门上成二维码了。不过呢，好处也不是没有，我就发现自己变得特别的心思细腻，非常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俗称共情哈。我现在就非常能和每一天被我爸用喷壶喷水的那个绿萝共情。我不就是那盆绿萝吗？
0: 还用那个喷水枪滋。当然每年到了梅雨季啊，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动不动就下雨。我真想说一句啊，有本事你不要下雨啊，一点杀伤力都没有，有本事呢你下钱行不行啊？
1: 何况现在也确实是拼经济实力的时候哈，
0: 哎，
1: 希望天上能够下点钱，毕竟现在就看谁的内衣和袜子数量多了，看谁没有洗过的新衣服多了。
0: 确实这个天啊，洗衣服啊就感觉根本就不太能够干。
1: 那你知道我们俩聊这个话题充分证明了一个什么
0: 什么
1: 问题吗？充分证明了确实我们俩没什么经济实力，家里连个烘干机都没有。
0: 我讲究自然，我要自然风干。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刚刚想把那个被子拿出去晒一下啊，就下雨了。所以说啊，我现在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大家啊，洗完衣服呢，如果家里面就没有烘干机，干脆就不要甩干了，直接泡在洗衣机里面，反正晾出去的效果是一样的，还把电费给省下来了。
1: 但是有一说一哈，曾经我还是很喜欢夏天的。但是我说的喜欢夏天，指的是我喜欢小时候无所事事的夏天，有暑假的夏天，每一天睡到自然醒的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家，就是吹个风扇、看电视或者玩游戏，下午或者傍晚凉快一点，约好朋友出去玩，玩了很晚回家，能够直接吃晚饭，饭后还有西瓜冰淇淋吃的那种夏天，
0: 真向往啊！
1: 而不是现在这种每天顶着太阳，要不就是雨，然后呢，要不就是面对不靠谱的搭档，衣服还总是晒不干的夏天。
0: 你是想说最后一句话吧？我跟你不大同啊，我呢从来不是真正喜欢夏天，我只有在每年冬天的时候呢，才会象征性的喜欢一下夏天。
1: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夏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梅雨哈，
0: 太麻烦了。
1: 但是呢，不喜欢归不喜欢，每一年我们还是要面对的。咱们镇江呢，已经在6月19号正式入梅了。如今的梅雨期呢，也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研究就显示，说传统的梅雨季持续性的毛毛雨正在显著的减少，而暴雨事件激增，
0: 真的是非常正确啊。
1: 这种转变呢，直接就导致旱涝急转，出现了梅雨季非常少见的高温干旱与暴力梅洪涝并存。而研究显示，80%的梅雨极端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相关。另外呢，模拟还显示，如果全球温度持续上升，江南传统的烟雨景观可能会消失，暴雨事件频次和强度将会进一步攀升，对防洪体系构成严峻的挑战。
0: 是的，除了对这个防洪防洪防涝啊工作构成挑战之外呢，其实对我们人体健康也构成了挑战。研究就表明呢，当湿度大于80%的时候啊，呼吸道的防御力会降低30%。所以呢，梅雨期防潮是健康第一防线哈，可以各位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或者在墙角放置一些干燥剂啊，卫生间、厨房等等容易发霉的区域要定期清洁，衣物要完全吹干了再穿哈，避免细菌的滋生。那么材质呢，尽量选择比如说透气面料，比如棉麻等等，汗湿之后要及时更换。湿热体质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像薏米啊、红豆啊、山药，这个寒湿体质的可以适量吃一些生姜、葱蒜来驱寒，避免吃隔夜菜。食物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杀菌啊。
1: 是，一到这样的季节，我也很想对家里的像干燥盒啊、除湿机说一声还好有你在
0: 啊。是，谢谢你。
1: 而下面这位大哥应该也很想对家里的大黄说一句还好有你在啊。前两天呢，山东有一名男子在厨房煮粽子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反常的就冲着那个灶台狂吠不止，这男子就误以为是狗狗饿了，于是呢转身离开了灶台去拿馒头，谁知道 仅仅30秒之后，这个燃气灶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灶台玻璃炸裂，火苗是窜起了1米多高，滚烫的粽子和沸水是四处飞溅。而这名男子因为被狗引开，侥幸躲过了一劫。经过查明，事故的原因是燃气橡胶软管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遇到了明火引发的爆燃。而这个大黄狗呢，也并不是要吃的，而是提前察觉到了微弱的燃气异味，全力向主人示警。专家也指出说，燃气软管的寿命呢，通常只有18个月，超期是很容易老化漏气的，也建议大家定期检修设备，并且安装燃气报警器，防患于未然。
0: 真的，这可是救命恩狗啊、
1: 嗯、
0: 以后啊，我觉得全家聚餐啊，狗子啊都得做主桌
1: 狗子不动筷子，这个其他人都不能动筷子
0: 真的是、啊、
1: 得给狗子终身的高级狗粮哈、啊，外加环球豪华游给安排上
0: 真的啊，旅游可以，远的不说啊，我觉得8月8号先跟着咱们照例啊，去美丽的潮汕玩一圈再说哈。
1: 是，
0: 最近呢，一部给阿妈的情书，阿妈的情书哈，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呢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8月8号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著名主持人赵丽将带着大家前往美丽的潮汕，重走电影拍摄的路线哈，在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1: 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呢，非常之方便哈，我们从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不是从镇江直飞啊，我们是从是从这个镇江坐大巴哈、
0: 嗯、
1: 然后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性的消费，只有惬意的旅行。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3，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哈，来自于汪苏泷的《全城热恋》啊。镇江现在啊很潮湿，但是呢，希望各位心情不要这么潮湿，心情一定要阳光开朗起来。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正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正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你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

0: 时间是傍晚的5:19，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今天是这个6月23号啊，高考已经结束2周了。
1: 是
0: 广大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呢，也已经放松了2周时间了哈。
1: 但是可能这两天有点紧张了哈，明天晚上就要出分了。
0: 是，但是呢，就是请各位同学们啊，要注意控制一下这个时间。各位家长也可以进行一下提醒啊，就是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呢，自从上次高考之后呢，已经放松了20多年了。到现在呢，
1: 你40岁的时候才参加高考的吗？
0: 到现在心还没有收回来呢。就是6月啊，真的是一个考试月啊，高考、中考、4、6级考试、期末考试，一个接一个。明天呢，高考就要出分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同学们都能考出理想的好成绩啊。
1: 对，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成为定局了啊，这个考试的分数。但是还是希望明天晚上公布分数的那一刻，查到分数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高三考生的脸上都是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0: 喜笑颜开哈。
1: 但是呢，有一部分朋友哈，尤其是某一部分大学生朋友，是不是也最近放松的有点厉害了
0: 啊？
1: 就是高考期间关于高考的热搜，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你会发现底下凑热闹的很多都是大学生
0: 啊。
1: 关键词包括什么幸亏毕业的早啊，比我们那年简单啊，看不懂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们事事关心，就是不关心自己的期末考试。而那些这个西校高考生的大学生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人家考完高考是有大学上的，你考完了期末不一定啊。开玩笑
0: 啊，
1: 好好，
0: 大家都能够考过，
1: 好好
0: 都能过啊。当然啊，高三考生接下来我们想了，明天你看出分，后面面对的就要是比如说填志愿 啊录取等等。我一直蛮好奇，就是咱们国家这高校也蛮多的哈，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1: 是，
0: 就是如果啊，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像《哈利波特》里的这个霍格沃兹来招生，他有竞争力吗？招得到生吗？算几本呢？
1: 我觉得算职高吧，或者大专吧。反正我觉得竞争力是不如我们这儿的蓝翔或者新东方烹饪的。
0: 我也觉得。当然了，这个现在说起这个大学啊，中学，我们就特别怀念啊，单纯的时光，还有那些特别够意思的什么同学之类的啊。我就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啊，还是个心思非常细腻、多愁善感的清纯的小男生哈、啊。有一次呢，我上课偷看小说，就看哭了，不小心抬头看到这个老师和他一个对视，老师问我说：“你怎么了？”我一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哈、啊。还好啊，还得是我同桌啊，这同学啊，机智。立马回老师说，因为您上课时不叫他回答问题，他很伤心，经常偷偷抹眼泪。那从那以后呢，每节课老师必然会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
1: 真是中国好同桌啊。
0: 我谢他。
1: 每逢年过节的，你爸妈不得去看看你同桌。
0: 我谢他。
1: 说到这个同学，我印象很深刻，我大学毕业隔壁专业的有一个猛男哈、1米8多，浑身腱子肉，平时都没有人敢惹他那种、结果有一天呢，救护车就开到了他们男生宿舍楼下，我刚好路过，我就看到那个猛男被担架给抬下来了
0: 啊！
1: 我心说这谁呀、谁能打得过他呀？
0: 就是啊，
1: 结果那一打听，是因为他养的小金鱼死了，他哭晕过去了。
0: 哎呀，好有画面感！哎，这叫什么？这叫
1: 铁
0: 汉
1: 柔
0: 情。柔情啊！当然了，我相信下面啊，这所学校的同学们，多年之后也会记得学校曾经举办过这么有趣的比赛 啊！最近呢，浙江一所学校举办了一场隐蔽偷吃挑战赛。
1: 怎么说啊？
0: 活动吸引了100多名学生报名啊！比赛分成3轮进行，从吃干脆面、小面包到吃辣条和膨化食品，最后比拼吃泡面等等含汤汁的食品。比赛现场呢，学生们各显神通，将平时在课上偷吃零食的绝活都使了出来，有躲在书本后面吃的，有藏在袖子里面吃的。
1: 这个比赛有必要？我知道这个比赛最近很火，各个什么商业综合体都在
0: 偷吃，
1: 可是有必要在学校里办吗？每一节课不都是在这上演着这样的大赛吗？
0: 你不要瞎讲啊。
1: 开玩笑，
0: 有可能老师是为了抓现行。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啊，据介绍啊，学校学生处的主任周斌受短视频的启发，将这种自带反差趣味的形式融入到了学校的这个德育教育，旨在引导学生认清零食的危害。而这场反向教育呢，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当学生们看到满地的零食垃圾，但听完老师对零食危害的讲解之后呢，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不适和愧疚感。许多获奖学生在赛后主动戒掉了爱吃零食的毛病，同时也改掉了乱扔垃圾的习惯。
1: 我怎么这么不幸呢？
0: 啊，
1: 获奖同学能够戒掉爱吃零食的毛病，不应该是带着身边的朋友更爱吃零食了吗？开玩笑，
0: 那是你，
1: 不至于，不
0: 开玩笑啊。当然，我觉得大庭广众之下啊，这参赛的100多个同学啊，能够淡然自若的偷吃，我只能说他们心理素质还是蛮强的。
1: 只能说现代人的这个心理素质都很强。你比如说下面这位女士， 6月21号，游客丁女士在河南新乡某个景区体验了悬崖漫步项目，给同伴拍照的时候却不小心踩空坠落，好在安全绳瞬间就绷紧了，将她稳稳地悬吊在半空。面对脚下几十米深的这个悬崖，丁女士展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她不仅攥紧了手里的手机和书本听从指挥，还有最强心理素质。他回应说，这个安全绳很牢，所以呢自己一点都不害怕。景区也表示说，这个项目安全设计完善，游客呢会全程佩戴装备，并且有教练随行守护。丁女士在几分钟之后就被平安救回。不过呢，事情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也有人指出啊，极限项目不能只靠一根安全绳兜底，景区为了追求拍照的效果，拆除了护栏的设计是存在隐患的，也呼吁极限旅游应该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要拿生命当儿戏。
0: 那我非常佩服这个女士这个心理素质啊，你看不喊也不叫，这么淡定啊，这么淡定的心理素质真的很难得。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或者是我也能不喊不叫。
0: 怎么？
1: 因为已经吓晕了，
0: 叫也叫不出来了。当然这个心理素质我觉得也是可以锻炼的啊。就像比如说很多小朋友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其实也是可以从小锻炼的啊。
1: 是，
0: 语言表达能力呢真的是关乎孩子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啊，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
1: 是，
0: 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专业少儿口才培训依托了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任课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十分的扎实，也非常精通少儿的教学方法。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1: 是的，我们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会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也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哈，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想让孩子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啊，可以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那么想要买，比如说大牌护肤品啊，各位你可以来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逛一逛啊。夏天很多人的皮肤呢特别容易闹一些小情绪，晒后发干发紧啊，外油内干啊，粗糙紧绷等等，还容易泛红敏感。想要皮肤清爽安稳度过这个夏天，深层修护不能少。今天给大家呢安排上了口碑出众的经典护肤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呢是被很多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上1%水的一个配置，可以给肌肤深层的补水。
1: 是的，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容易皮肤敏感哈，容易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快速舒缓我们敏感不稳的肤质的，还能够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重点还是价格哈，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可能要1400多，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美妆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而且是买一得二，也就是说520块钱您直接是带走
0: 2瓶
1: 正装精粹水哈，我们也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之所以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非常之划算，确实是零七，而且这一次零七确实是零的有点七，
0: 是蛮零的，是蛮零的。
1: 是的，我们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3月份，但是呢，我们保证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是什么一链全真溯源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你跟闺蜜去拼个单的，两个人买两瓶哈。
0: 是，
1: 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一下单，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你千万不要只把它当成普通爽肤水啊，就拍一拍哈。你就如果你解锁它的多种用法，你才不算浪费它的一个这个贵价成分。日常修护，你可以用掌心按压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之后啊，从下颌线往上轻压你的全脸，后续再叠涂精华面霜，吸收力可以啊，真的是蹭蹭的往上涨。干敏肌呢，早晚用，日常基础保湿打底，效果也很出色。长期使用呢，可以维持我们的皮肤水润平稳状态。那在暴晒泛红啊，熬夜暗沉的时候，你选择它来湿敷，用化妆棉浸湿， 敷在脸上5分钟，红肿干痒快速缓解，脸蛋立马恢复稳当的状态，妆前打底也非常棒。上妆前你轻拍上一层精粹水，妆啊底妆牢牢扒在脸上。那大这个天气呢再干燥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卡粉啊浮粉等等。那持妆一整天啊，妆都很通透服帖。进阶用法是什么呢？各位可以试试叠加面膜，用精粹水浸湿面膜纸敷个脸啊，密集补水又修护，第二天皮肤透着饱满的水润的光泽感。
1: 是，重点还是价格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正装150毫升，官网要1400多，我们今天的150毫升的大正装，我们买一得二，也就是两瓶到手却只要520元，而且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链全程可以溯源。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购物，因为我们这一次确实是临期产品，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3月，还有大概9个月左右的时间哈。如果说跟闺蜜拼单还是相当之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一下单，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30，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哈，一首老歌新唱哈，也可以各位带来不同的感觉。这首歌曲叫做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各位你们下班路上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哈。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6: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哈，虽然这两天温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凉爽啊，
1: 不是相对来说，那对于夏天来说这个温度真的是很凉爽了
0: 但也是一次过性的夏天啊，咱们镇江还是比较闷热的。其实说实话啊，进入夏天之后呢，天气啊，这个让我感觉啊，自己很懒得动，潮湿啊等等啊，
1: 是
0: 就是看到我家楼下啊，每天清晨傍晚散步的这个老年人啊，我就非常的感慨。你看啊，人家啊就七八十岁了，还能跑能跳，青春洋溢，
1: 也就比你大个十几二十岁，
0: 真的大个50-60岁啊我年纪轻轻的坐太久，站起来都眼前一黑
1: 这身体状况是一方面，其实你更需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心理状态，
0: 是吧？
1: 你看我就觉得我自己最近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需要再稳定一下的。我经常在三个状态之间来回横跳，分别是无法控制情绪的5岁小孩，做出错误抉择的16岁叛逆期的青少年，以及一直很累需要打盹的80岁的老人
0: 横跨了三个年龄段，就是没有带在你应该在50岁的年纪
1: 也就比你年轻个这20-30岁哈其实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待人接物还是要注意的哈，不能任性，不能冲动，要随和。
0: 是
1: 前两天呢，我难得起个大早去菜场买菜，我就碰到了小区门口的大爷也在买菜，他看到我就来了一句说，哟姑娘，这么早就出来买菜呀，怎么是没有男朋友给你做饭吗？以我原来的性格呢，我就一定是会当场我就回怼过去哈。后来想一想，我说人还是要宽容一些，于是我心平气和，我说是啊，都是我做饭，男朋友工作辛苦呢，就不让他早上起来买菜做饭了。怎么大爷，大妈还在床上睡着呢吧？
0: 哎，
1: 您这么辛苦啊，没有人给你做饭啊
0: 哎，你不要因为一个不存在的男朋友把大爷气出好歹来
1: 开玩笑开玩笑，不至于
0: 是
1: 没必要。
0: 当然我觉得啊，你要说生气啊，我觉得平常可能跟人的交谈当中会有一点点，有时候啊可能一句话会让你生气等等。
1: 对啊，各位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我每天面对这样的搭档我能不生气吗？
0: 你应该偷着笑才对不知道这个下面啊，这个球王梅西啊，他面对下面这个雕塑他会不会生气啊？最近呢，阿根廷这个在当地啊盖了一座什么呢，高26米重70吨的梅西雕像，这也是全球最高的一尊梅西雕像。这个雕像呢，由当地的艺术家阿尔多贝罗伊萨利啊，他历时呢1年创作，造型复刻了梅西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夺冠之后跪地庆祝的姿势。这座造型很别致的梅西雕塑呢，目的就是把最高的梅西雕像的荣誉留在梅西的祖国阿根廷。不过呢，这座打着最高梅西称号的雕像在社交网络上却引来了群嘲，世界各国网友普遍都不能接受这座哪儿哪儿看着都别扭的雕像，纷纷吐槽称它真的好丑，设计比例审美做工这座雕像是一个都没有沾边。
1: 我看到的最损的是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里面贴出了 C 罗雕像的图片，还留言说看到这一座最高梅西雕像之后 C 罗终于可以释怀了
0: 两大球王要丑一起丑是吧，多损呐、
1: 啊！但是看一下哈，这个说实在的，设计这东西真的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0: 是啊，
1: 好的设计很重要，不管是对于雕塑还是对于各种建筑啊，比如说一个好的楼盘，好的规划设计就会让它赢在起跑线上。比如说住方很顺利就是这样一个在起跑线上就领先一步的楼盘，
0: 真的
1: 它的项目呢落址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在百年恒顺的原址，由咱们本土的国企住方集团倾力打造，最主要是不是那句话嘛，说买房子买什么，买地段，
0: 对，
1: 这个房子地段真的非常好啊，在主城新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啊，医院都在它的周围，繁华和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1星2轴6圆的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也让家能够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现在呢，实景样板示范区也已经这个可以邀请各位去亲临品鉴了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楼盘。去之前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0: 是的，购物呢真的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这个比如说大到买房啊，小到买茶叶，你都要擦亮眼睛，小心上当哈。 6月21号，就是昨天的前天的时候呢，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普洱茶直播间假助农真售假的营销骗局。在拥有120000粉丝的益金茶叶直播间当中，记者发现了劳务结算单与茶农的爆品单，证实出境的27名所谓的茶农当中，仅有7位是真实农户，其余20多人均为花钱雇来的演员。这类直播间呢，打着助农惠农的旗号啊，租用村委会场地，营造出虚假场景，将普通的台地茶包装成名山古树茶，低价倾销，甚至随意编造年份和产地。部分头部直播间呢，单月销售额破1000万元，半年牟利高达2000多万。目前呢，这一类骗局正在向私域直播蔓延，以规避监管。那消费者呢，也需要警惕直播间里的悲情卖惨和低价的捡漏，避免落入虚假助农的一个消费陷阱了。
1: 是的，总之各位在网上购物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的哈。
0: 没错。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靠近裂缝，生活推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9，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1: 没错，
2: 今天呢是6月23号，618大促已经落下大幕了，可能很多人的快递也都在路上了，或者有一些朋友的快递你全部都收到手了哈、
1: 哎、
2: 这个收到快递那真的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起起落落的神奇的存在，下单之后心满意足，等待的时候度日如年，拿到手的时候春暖花开，拆开之后心如死灰
1: 真的是非常缺切啊但是你 说除了快递之外，跟你说有些人啊、你和他的认识过程也能让你体会到大起大落
2: 啊。谁？
1: 因为认识前后反差太大，你只有真正相处了才能够发现他的本来面目。
2: 你说你自己啊
1: 比如我的朋友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呢、
2: 哦、是
1: 认识前哑巴，认识之后呢
2: 喇叭，
1: 喇叭还是一个高音噪音喇叭
2: 不得不说人最难了解的还是自己。你说周老师在给自己的评语里面什么时候用过喇叭这个词呢
1: 以后就是功放
2: 但是不过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哈、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也会越来越全面哈、我就发现我身上的优秀品质这些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1: 优秀这两个字跟你有关系吗？
2: 非常有关系，
1: 真的、
2: 我的整个人生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优秀如果你对这个词不满意，我还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1: 算了吧，还是优秀吧
2: 那我有哪些优秀品质呢？首先我非常的虚心请教，因为我经常会对我的同事说、那怎么办
1: 不懂就问嘛，
2: 而且我也喜欢实话实说，比如说我经常会说我可不会
1: 哦，
2: 我非常的礼貌谦让，因为我经常说那你来
1: 啊。
2: 我还遵纪守法，因为我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要不你报警吧，有本事你报警
1: 是、
2: 同时呢我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以我常说少管我
1: 这个是真的节目里面经常说当然要说实话，我可能没有你对自己啊，这比如说内在的品质啊这么了解、但是我对我有一项就是我个人的情况很了解，就是我的经济实力、
2: 我也很了解
1: 我
2: 们的听众都很了解
1: 说实话以我的经济实力啊，我估计是买不起下面这个头绳的 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挪威队球星哈兰德扎头发的头绳受到了追捧，不少球迷留言啊求同款，因为呢说他跑满整场啊这丸子头都不散，真的太需要了随后呢有网友扒出了这款发绳来自于挪威某本土品牌，而哈兰德正是这个品牌的头绳代言人，品牌官网显示呢哈兰德联名限量款呢这个八根礼盒售价28欧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17块钱，单根均价是27元，四根套装售价14欧元，单根折合人民币同样是27块钱。那同时呢国内淘宝平台已经有商家上架了同款的联名头绳，定价更高，八根礼盒装售价339块钱，折算单根售价是42块钱，散装八根售价309块钱，单根大约是39块钱。商品页面显示呢头绳上架仅17天，销量涨幅超过了100%，累计售出200多件。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哈兰德也是本届世界杯上唯一拥有发绳品牌合作的男足球明星。
2: 不得不说，人真火哈！不仅自己火，还把这个头绳给带火了。
1: 实际上，人家有一头金色飘逸的长发呢。
2: 是的，不愧是最近常驻在热搜的男人。
1: 没错。

0: 而说到热搜，可能今天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热搜，就是微信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更新。
1: 嗯，
0: 怎么回事呢？前两天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也就是 8.0.75 之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的标志，使用 AI 功能了。用户呢，可以在主页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记者在第一时间体验了小微的测验版本，无论是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的丰富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
1: 嗯，
0: 进入到小微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信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或者你可以跟他说转账给谁，或者呢抓取近两天朋友圈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甚至你可以让他提醒你五分钟之后喝水等等等等，还是很智能的哈。
1: 啊，越来越方便了啊。
0: 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捷了。
1: 是的，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What time is it
3: now？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20.5摄氏度，最高气温22.3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将逐步上升。未来10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爱恨欢喜。第一组先从青涩暧昧的小心思开始吧，为您送上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0: 相爱。
1: 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子演唱的《牛奶面包》。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嘉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心里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心灵的行驶。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一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朝夕相伴的细碎牵挂，最后走到爱恨起落与过往和解。情歌记录着我们每一段情绪，也接纳我们所有关于爱的欢喜和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詹雯婷演唱的《绝爱》，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20.5摄氏度，最高气温22.3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将逐步上升。未来十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5: Charlie XCX SS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5: own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中国年轻乐队的音乐浪潮不再是父辈时代的摇滚呐喊，而是一幅由独立厂牌、流行媒体平台与城市的 Live House 共同勾勒的声音地图。今天的年轻乐队正在用全新的音乐语言来向我们诉说不一样的时代情绪，他们不再执着于特别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捕捉那些非常细腻的生活片段。这样的音乐，比如说丁国湖的黄昏化工厂的办公室的排练声，屏幕另一端的 AI 虚拟人的合奏，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却蕴含着改变华语音乐格局的能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

这是来自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中国摇滚的本土化探索已经走过了30多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着陕北苍劲开启了最初的尝试，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摇滚创造了一种戏谑的美学，而今天的年轻乐队找到了更为细腻的融合之道。下面这首歌厨子和戏子乐队的风雪山神庙，把豫剧旋律与摇滚三大件编织成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风雪山神庙》。回溯90年代末，华尔乐队用三和弦朋克唱出少年心事，那种纯粹的风格归属感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当下的年轻乐队更像是音乐当中的编辑师，自由拆解着风格的边界。这样的风格混血不再是例外，而成为创作的默认配置。当算法推送不断强化我们的听觉舒适区，这些年轻的乐队正主动走向陌生的交汇处。这是生无哀乐，飞升。

这是来自生无安岳的飞升。对比秦秀前笔下的林冲、杨再兴等等悲剧英雄，和九零年代唐朝乐队高歌的梦回唐朝，年轻乐队的英雄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雄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完人，而是会在风雪夜迷茫前行的普通人。蛙池的这首《孔雀》当中，理想主义具象为工厂女孩的日常挣扎，他们关注的是平凡生活当中的光辉瞬间。这种视角的平移，让摇滚乐回到人间。

这是来自蛙池乐队的《孔雀》。女性在音乐世界当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演绎者，她们不仅是技艺的传承，也是语言的革新。今天的女性乐手正在拿回叙事的主权，这是来自荷尔蒙小姐《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风衣乐队的《定国湖》。

这是来自风音乐队的《定国湖》。五条人乐队的海风方言创作了《开辟一条道路》，这名方言不仅是地域符号，也是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受结构。在这股浪潮中，年轻乐队对方言的运用更为自觉。这些创作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一种方言思维，就通过语言的差异性来捍卫文化的多样。这是来自五条人乐队《踏架脚车千条猪》。

这是来自厨子和戏子乐队的河流。摇滚正在从盛宴变成日常，这种系统性的培育模式和80年代摇滚乐自发生长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来自纳米音壳午夜巴士。

这是来自纳米音科的午夜巴士，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寸铁乐队的旅途愉快，下期再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20.5摄氏度，最高气温22.3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将逐步上升。未来10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粤语金曲，来自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前奏里的古筝声一响，就瞬间把人拉进了东方韵味的意境当中。搭配着陈百强温润而又带着一丝怅惘的声线，将爱而不得的细腻心绪娓娓道来。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歌词没有直白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的克制，像极了古典诗词当中欲说还休的含

续情愫。这一首歌诞生于80年代，却能够跨越时光的壁垒，即便在当下听来，依旧能够戳中人心深处的柔软。他用粤语的独特韵律，把中式爱情里的遗憾和执着唱得动人心弦，也让这首老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3: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2: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20.5摄氏度，最高气温22.3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也将逐步上升。未来10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作者结合夏天的6大节气特点，甄选了91款适配夏天的药膳、汤品、粥品和糖水，精选家常易得的时令食材。每一道餐食啊，都标注了详细的用料、制作的步骤和养生的功效。夏天肠胃偏弱，食欲下降，书中菜品少油清淡，清心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 1-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 2-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 20.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2.3 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也将逐步上升。未来十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3集。
3: 父母终于同意沈磊去支教了。这天晚饭后，刘春霞帮着沈磊一起收拾行李。
4: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5: 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4: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5: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4: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5: 好好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3: 父亲拿着一个存折走了过来。
4: 谢谢你。
5: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嗯，送呀。
6: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5: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3: 接过这沉甸甸的存折，沈磊内心无比感动。沈林回到家之后，和那伟一边洗碗一边聊着。
7: 没打算，不打算，
8: 谁跟他打算？他一会儿出师，一会儿入世的。
7: 他其实还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
8: 80万吧，啊，就他现在，你说他认，他认不认得我？那明天过去看看
9: 去。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8: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3: 夜里夫妻俩各怀心事，夜不能寐。

0: 一大早，纳伟开车来到王睿智的住处，刘燕在门口热情相迎。
1: 哎呀，纳总！
2: 哎呀，
1: 哎呀，纳总！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你也在这儿呢？
1: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2: 哎，哥，不，
1: 有请，有请，快。
0: 纳伟跟着刘燕走进一间豪华的私人会所。
1: 啊，这个是我哥早年建弄的会所
2: 哦，
1: 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嘛，不是？
2: 是。
1: 听说纳总最近自己创业？
2: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1: 哎呦，还说呢。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
2: 哦，
1: 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
0: 王睿智见到纳伟后一把抱住了他。
3: 哎呀，挺好哈。
2: 哎，
3: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2: 没有，挺好。
3: 来，坐坐坐。
2: 哎，好，身体挺好
3: 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
3: 啊。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
0: 落座后，王睿智开始夸夸其谈。
3: 怎么样？这个个体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2: 那哎呀，不容易，这挺难的。
3: 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青衣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进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
1: 嗯，
3: 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1: 好嘞，好嘞。
3: 啊，
1: 嗯。
3: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是，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4: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就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3: 哎呀，你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
4: 啊，
3: 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0: 刘燕在一旁帮腔。
1: 纳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3: 那都是小事，都是
4: 小事。行，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0: 一提这茬，诡计多端的王睿智眼珠一转。
3: 我理解，是吧？ 这件事儿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
4: 没有，
3: 因为我确实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1: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啊，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4: 跑国外去了，
3: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啊，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哎，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嗯，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啊。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4: 哥，那
3: 都是百万上千万。
4: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3: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4: 明后天也行。
3: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让他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0: 刘燕和王睿智掩着双簧。
1: 那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4: 我看他们在会所，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的，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4: 是，
3: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4: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3: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啊，你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来，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们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0: 晚上，纳伟在家和沈林商量着，
5: 描绘前景的时候，七寸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6: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0: 那伟愁容满面的望着窗外。
5: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4: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6: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 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那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7: 是是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5: 不过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7: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6: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
0: 沈林把一本笔记本放到他的手里。
6: 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娶她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我，不想。
6: 不钻牛角尖了。
7: 不钻。
6: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第二天凌晨，纳伟照常去进货。
8: 得嘞，慢走啊！
2: 哎，老王，老王，
8: 给我拍照呢。老王，
2: 哎，三二一，走。好嘞。
8: 小发给我啊。
2: 行。
8: 老王，哎，慢点，慢点。
0: 沈林一大早起来，见纳伟在厨房里忙活着。
6: 这么勤劳？
7: 嗯。哎，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哎，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6: 好。
0: 婆婆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门口。他欣慰地看着儿子媳妇。

0: 沈磊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支教的地点。梁老师在车站等到了他。
1: 梁老师，哎，梁老师，哎，我帮你，
2: 不，我自己来，没事，辛苦你了，跑那么远来接我来，
1: 没事，上车吧，
2: 上车啊，
1: 嗯，
2: 你开下来呢，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2: 行，好嘞，
1: 坐稳啊，
2: 好嘞，
1: 走了。
3: 李小月找了一份糕点师的工作，她在蛋糕店跟着师傅边学边干。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3: 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4: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呀！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3: 哟，这么卷啊！来。 我来教你做拿破仑蛋糕。

0: 下午，沈林和纳伟在招租的店铺前和市场管理员聊着。
1: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
2: 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
3: 哎，那就是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2: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3: 行，好。
1: 谢谢你啊，
2: 没事。
1: 位置太好。
3: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
1: 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有点得不偿失，
3: 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7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束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

0: 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0: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4集。
3: 你也这么想过啊？
4: 你也这么想？
3: 我想了想。
4: 都行了，都行了。因为主要老高那个前天回来了，人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3: 再等等吧，老高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等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5: 纳维打包好卤货，正要去送货，接到了江山的来电。
6: 喂，什么？什么指示？
7: 哎，哥哥，
6: 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8: 对对对，超人的超，是怎么了？
7: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6: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9: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5: 得知真相的纳伟懊悔不已，曾经的信任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无情的背叛。他一瞬间心乱如麻。
8: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7: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8: 哎，
7: 拜拜。
5: 此时的沈凌正忙得热火朝天。
3: 一个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
10: 不拌不切，
3: 不拌哈。哟，拿去。一共36啊。
10: 好嘞。
5: 纳伟折回到小摊前。
8: 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去不去？
3: 去什么去啊？
8: 就跟以前的一块心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3: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8: 不喝酒？
3: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8: 我喝什么酒呢？
11: 哎，姐，过来两个猪蹄吧。
3: 好嘞，好嘞。
8: 我上来。
3: 行。
8: 啊。
3: 就聊天啊。
8: 洗了了。
5: 那位面无表情的开车前往王睿智的住处，一路上，曾经的记忆不断闪回。
12: 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你。
5: 他的人生如同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昔日种种仿佛就是一场骗局。纳伟一想到王睿智的所作所为就非常的气愤。此时王睿智正和几个客户在会所里谈生意。
13: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仿

0: 来，这边请。
1: 纳伟不请自来，他推门而入。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2: 没事，你去吧。
3: 不是，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1: 刘燕赶紧上前拉住纳伟。
3: 开玩笑，王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咨询。我就问一句，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2: 对，
3: 是。哦，对。
1: 王睿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哎呀，
3: 哎，哎，老衲，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2: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
3: 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是抱歉。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2: 真不好意思哈。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改。
4: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改。
4: 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
1: 咱们回来找时间，谢谢您聊。
5: 好好，好好，再见。
1: 王总，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5: 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还好好。
5: 来，
3: 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5: 哎，留步，留步。哎，
1: 客户离开后，王睿智和刘燕阴沉着脸。
6: 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5: 燕子，你先出去。80万，80万，没完没了了你。
3: 坐。
6: 王睿智坐在纳伟对面。
3: 聊聊呗。
6: 真好，真好哈。
3: 我就想，
6: 那啊，刚才我知道，徐超，刚才不说徐超吗？哈，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哈，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
3: 小许这边都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纳伟满腔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
2: 就特意不告诉我呗。
3: 对呀。
2: 啊，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 许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6: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2: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 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6: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 要没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那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2: 感恩的，我感恩的。 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

0: 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能啊，我就在这会所这楼，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1: 王睿智恶狠狠地踢了一下纳伟的椅子，我万夫一紧。
0: 老衲，你真是你们坏人变老。狡猾的王睿智自知理亏，他边说边快步往门口走。纳伟眼疾手快地锁上了门。哎！纳伟和王睿智在房间里扭打起来，东西摔了一地，两人的脸上都挂了彩，瘫坐在地上。
2: 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3: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2: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你变成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3: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嗯。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哎哎，
2: 关我屁事！
3: 呸！隔绝。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嘿，王大伟。
2: 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呦，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这……纳伟说着说着，眼眶泛红了。我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 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 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就行。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儿，这世界就还不赖。
0: 最终，纳伟拿回了80万，他潇洒地走出了会所，迎着日落余晖，越走越远。

0: 正在打包掳货的沈林突然收到一条银行的信息，卡里多了80万元。沈林惊讶不已，他一转身看到伤痕累累的那位朝自己走来。
1: 老王钱要回来了。
0: 沈林一言不发地仔细检查那伟的伤势。
2: 把药回来的，他们打你了？
1: 没打过我。
0: 那伟毫不在意地笑了笑，他走到摊子前帮沈林一起收拾。
1: 回来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沈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决堤而出，他紧紧地抱住了丈夫纳伟。夫妻两人这一路走来，虽然心酸不已，但那些曾经的泪水与汗水都已成为两人人生道路上的璀璨星辰。岁月悠悠，苦乐交织，唯有那苦尽甘来最是动人心弦。

过了段日子，沈林和纳伟在通州租下了一个崭新的店铺，他们的卤货生意日渐红火，客似云来。沈林望着门口的花篮，感到十分的欣慰。

0: 是凡人去。
1: 远在山区支教的沈磊，每天和梁老师在一起，向孩子们传递着爱心与智慧，日子过得简单而又充实。

李小月成为了一名糕点师，她的技艺越来越娴熟，享受着平凡又快乐的生活。某天下班后，李小月在十字路口偶遇纳卷和他的新女友，两人远远地相视一笑，一切都已释怀。

0: 卤货店的生意越来越火爆了，那位和沈林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一天，两人一起来到大市场里进货。
1: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2: 那就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
1: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
3: 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1: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2: 就你这儿，就你这儿，
3: 就你这儿了啊。
1: 货放这踏实的吧啊。哎，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3: 生意兴隆。

0: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啊，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哎，卖得好，卖得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这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0: 哪光是肉啊？嗯，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就再招一个也行。那你、嗯、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0: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日子又过回去了。
2: 沈凌微笑着挽住了那位。
0: 过回去不好啊？
1: 好啊，好。你家那房子出租的很少。
0: 七月份。走，到点不是？
1: 不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的大到暴雨为我们带来了凉爽。昨天我市的最低气温 20.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2.3 摄氏度。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气雨带南压，天气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将逐步上升。未来十天，29号至7月1号分别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2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18，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
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此别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六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两三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六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坐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
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

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薄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

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整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整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整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整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1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整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整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整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2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

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植物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父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两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齐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齐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
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过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
1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3: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1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13: 嘿，你全行啊。
1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2: 武松打虎。
13: 哎，
12: 您扮演谁？
13: 我扮演武松啊。
12: 我呢？
13: 你不是多面手吗？
12: 啊，
13: 你来个一杆四。
12: 一杆四，
13: 前面的九宝
12: 啊，
1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2: 哦，分出表演区来。
13: 哎，我武松上场，
12: 您给我打家伙。
13: 您请。
12: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

0: 怎么着？
1: 空来夸一拆来夸，
2: 二斤九毛盘连身，
1: 矿柴矿
2: 九毛。
1: 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3: 什么毛病这位？
2: 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2: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3: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3: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刚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2: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就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
2: 抬抬抬
1: 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呀。
2: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待俺红饮。
1: 怎么着？
2: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呢。
2: 买酒宴。

0: 瞧瞧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娃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1: 有娃，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不，真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正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
1: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细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1: 等吧，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2: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1: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2: 打我打。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吧，
1: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鹰，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1: 一五五鹰，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

0: 一人说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嘿，
0: 嘿嘿，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1: 哼，相安无私，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慌了啊！起了
1: 慌了啊！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大大哥，我挤鼓去。
1: 去吧。
2: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骨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敢往虎伤人，为小人打死了。
0: 你该怎样？
1: 为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0: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怎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一段大审案。哎，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北京相声大会到这儿演出已然一个多月了，承蒙大家爱护，人气儿越来越旺， 我们呢将不

0: 段子呢，推出一点濒临失传的老段子，咱们大家呢共同努力，把相声事业呢让它更进一步。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诸位。哎，大审案这个段子有两种演法，一种是两个演员，一种呢是三个演员。今天，哎，来了。
1: 您在这儿呢？
0: 啊，在这儿演出，
1: 挺热闹啊。啊，
0: 那当然了。
1: 那个，跟您嫂听个人，
0: 打听人。
1: 嗯，
0: 那看您问谁了。
1: 反正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啊。
0: 那就好办，
1: 叫邢文昭。
0: 有这人？
1: 有这人吧？
0: 刚才演出完了，可能这会儿走了。什么事儿您？
1: 走了，
0: 走了。今儿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
1: 这天下这事儿难说得很。
0: 怎么了？
1: 你不找他吧？
0: 啊，
1: 剑田在你眼前转悠。
0: 哦，
1: 你找他吧，他走了。
0: 你有什么事儿？
1: 这到手了财，他得不着。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0: 这
1: 算了，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0: 知道。
1: 啊，
0: 不，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不是，
0: 我老能见着他。
1: 跟你说也没用。
0: 怎么呢？
1: 那个找他帮个忙，有个演出方面的事儿。
0: 那您找他跟找我不是一样吗？
1: 嗯，不一样。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一个老先生。
0: 他老？
1: 老先生啊。
0: 我岁数也不小。
1: 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家很有身份。
0: 他有什么身份？
1: 人家能说。
0: 我们就不能说。
1: 你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你把这野字去了，太行了。
1: 人家这交际可广泛。
0: 我比他宽得多。
1: 是吗？
0: 那当然了，您自提挣钱的事儿，您找他找我一样。
1: 是吗？
0: 那当然
1: 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0: 啊。您说什么？
1: 就是我们那个府里边啊，
0: 哦，
1: 摊上个大喜事儿。
0: 哦，您的意思要找演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不嘛，这是上周的事儿了。
0: 哦，
1: 啊，那天呢，家里出个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啊？
1: 嗯，着火了。
0: 不是，那不叫喜事
1: 啊，
0: 那不叫喜事。
1: 火没着起来呀。
0: 哦，万幸
1: 啊！办一堂演出，大伙儿庆祝庆祝，
0: 安慰安慰大家，
1: 热闹热闹。
0: 这太好了，
1: 这么个意思。
0: 我们专营这个，
1: 我得找邢先生。
0: 别介，
1: 他能帮我找演员？
0: 不用，
1: 嗯，
0: 他那事儿我都能办。您找着我跟找着他一样。
1: 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0: 啊，您说。
1: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啊。
0: 是。
1: 但是我听说过。
0: 怎么了？
1: 这个邢先生他是那个叫学，不是，这什么头是是。
0: 这叫噱头。
1: 是。
0: 啊，我说白了叫噱头。
1: 反正就是他是那头是吧？
0: 对，他呀负责招进这帮演员。
1: 嗯，对对对。
0: 到您这演出。
1: 不，人家是头，我得找这头说这事儿啊。
0: 他头啊。
1: 啊，
0: 他比我差远了，我这头比他大多了。
1: 你也行？
0: 当然也。什么叫也行啊？
1: 你是这头啊？
0: 我就是。
1: 你别往脸上贴金啊！
0: 我们一码事。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啊，
1: 找那个，
0: 您说吧，
1: 你都能找。
0: 无论您找什么节目，我说的、演的、变的、练的，
1: 找那个那叫
0: 您说吧。
1: 你看，这外行还说不出来
0: 啊。
1: 那个敲竹杠的，这儿有，这儿有。
0: 我没有砸冰火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敲竹杠，我没有。
1: 敲有，有。我刚才我进门，我听你们这还响着呢，两块竹杠搁这手，五个小竹杠一敲，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谢爹，
1: 哎，
0: 你还真答应？
1: 叫我小名干嘛？
0: 那叫打竹板，
1: 打竹板，
0: 那叫快板书，什么敲竹杠，那叫打竹板的。
1: 你这外行就是闹不清楚啊！
0: 您这个对我们不
1: 叫什么叫
0: 打竹板？那叫快板书。
1: 说不过来，
0: 哎，
1: 我人家告诉我找就敲竹杠，敲
0: 有。有，
1: 你真能找假能
0: 找？当然了，我们一码事。
1: 你别吹牛啊！
0: 不吹，
1: 真的。
0: 一码事，
1: 敲竹杠的你们这儿有吗？
0: 什么什么？你老敲竹杠，
1: 我就说这说利索。
0: 打竹板的，我们这儿有。
1: 有啊，
0: 有。
1: 行，这要一个这个啊。
0: 啊，要一个。
1: 还要那个。
0: 您说，
1: 走私的有吗？
0: 犯丧的有没有？什么叫走私啊？
1: 是走私。
0: 我们演出来了，没有走私。
1: 哎呦，你看这还是得找邢可昭，你这。
0: 您说说，这他能找着，我这能找着。
1: 这老高的老高的
0: 啊
1: 有一根倍儿亮的那个线，大铁线
0: 啊，
1: 一个人跟上面，呵，
0: 哎呦，
1: 走丝，
0: 那叫走钢丝，
1: 没有钢，就是一根丝，
0: 不是的，那也叫走钢丝，
1: 有吗？
0: 有，我们一码事，
1: 嚯、哦， 这走私这跟你一码事儿。
0: 什么走？您老说走私，走钢丝的、啊、跟我们一码事。
1: 不就就这玩意儿有没有吧？
0: 有。
1: 你认识吗？
0: 太认识了。
1: 你又吹，你又吹啊？
0: 绝对不跟您吹
1: 啊！
0: 一码事。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所以这算一个，
0: 这算一个。
1: 嗯，还有
0: 还有，
1: 打闷棍的。
0: 您这么玩意儿，我听着都悬。
1: 有，我见过。
0: 这绝对没有。
1: 我见过。
0: 打赌是不是？
1: 俩人
0: 怎么着？
1: 一人拿一大刀
0: 啊，
1: 搁在这儿，那一拿大棍子，嘿、哎，当，嘿、哎，当。
0: 这叫打闷棍啊！
1: 啊，
0: 您外行去吧。
1: 怎么了？
0: 这叫硬气功。今天晚上这台上就有。
1: 是吗？
0: 啊，我们跟这演员都一码事。
1: 这都认识，
0: 我们都是一码事。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行啊你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什么？
1: 调戏妇女的，啊，
0: 流氓我们这儿没有。
1: 哎，不对，那个调戏妇女有。
0: 你是演出什么样？
1: 哎呦，俩人，
0: 俩人怎么了？
1: 一个小姑娘啊，
0: 对，
1: 抹着那样的
0: 化妆，
1: 化妆抹着呵口红
0: 是吧？
1: 演的呵
0: 是，
1: 弄弄头，穿旗袍，
0: 对，
1: 跟这儿站着，
0: 是
1: 旁边坐一流氓，
0: 什么流氓？
1: 抱着那个武器还这样。调戏妇女，有。
0: 您说那是弹弦的
1: 啊？
0: 他不单冲那小姑娘那样
1: 啊，
0: 他冲谁都那样，
1: 是、啊、
0: 他就那眼神
1: 啊，不是说他诚心这样、啊。
0: 人家那个眼睛有点毛病。
1: 我还说明目张胆了，这有点啊。
0: 你那叫调戏妇女
1: 啊？
0: 那叫唱大鼓的，
1: 有没有？
0: 我们一码事，
1: 一码事。
0: 有
1: 这事儿，我冲谁说呀？
0: 您冲我说了。
1: 你是那个头啊？
0: 当然了。
1: 那就行了。
0: 哎，
1: 找着头就好办了。
0: 是啊。
1: 这个不过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事儿我是应着找邢先生来的
0: 啊。
1: 这个我多少得打个马虎眼，你知道吗？您怎么称呼？
0: 张文顺，
1: 张文顺，
0: 哎，
1: 邢文昭、
0: 啊，
1: 哎，倒都是江洋哲的，嗯，
0: 是你甭管哲
1: 啊，
0: 这是江洋哲，
1: 差不多，这差不多。还有一节啊，
0: 什么？
1: 这个，您今年岁数是？
0: 我65，
1: 你65，
0: 哎，
1: 邢先生呢？
0: 他67，
1: 哟，差两。
0: 差两岁，这两岁还算什么？不，您又听的是节目，您管岁数干嘛呀？
1: 哎，也是，您这个体重是？
0: 我是151斤。
1: 这干了？
0: 怎么了？
1: 邢先生是170斤。
0: 不是，您怎么老要体重啊？
1: 不，这有要求，这都是，你知道吗？
0: 那才差10几斤呢。
1: 那十几斤，那炖碗里也这么一盆了，你知道吗？
0: 不是肉啊。
1: 啊，
0: 没关系。
1: 不是，我还得找他这个。
0: 您别找他
1: 啊！
0: 不是。
1: 你不知道这一耽误，你过12点又一天，也急死人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0: 你找这事还挺急，
1: 这多新鲜呢，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您这个瘦点不就是脸上瘦吗？
1: 哎呀，你腮帮子比，哎，你横块糖也行。
0: 到时候我这么着，
1: 对，这行，这是个办法，
0: 是，
1: 这是个办法，
0: 这事儿行，
1: 行。
0: 最重要的我问您，
1: 您说，
0: 您找我们这演出，
1: 嗯，
0: 给多少钱的？
1: 哦，
0: 哎，
1: 这个
0: 有了这问题都好解决。
1: 这个不好说，因为演出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0: 啊。
1: 这样吧，
0: 您说，
1: 您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少了我给您添，多了咱们再商量。
0: 这好，
1: 好吧，
0: 我要出来，您要不同意，
1: 嗯，
0: 咱再商量。我们也不能胡要，
1: 好，
0: 对不对？
1: 好，
0: 您这丑冷的这么一档子，不是天天演，
1: 嗯，
0: 当然我们不也不能少要，
1: 是，嗯，
0: 我们得去多少人呢？
1: 就这些个吧，反正乱七八糟，我估计你们也得跟点人啊。
0: 怎么叫乱七八糟啊？
1: 就是你们那这一串，你们这一个，
0: 我听着话都悬，咱们这一串啊，
1: 不是。就你们这一票人，这
0: 什么一票？我们这一台节目，
1: 就这一堆人吧。
0: 多少人？
1: 你打20人的谱。
0: 啊，可是我要不到，您按20人。
1: 也按20人。
0: 怎么样？
1: 行，你说吧。
0: 20人，
1: 嗯，
0: 您呀这么办，
1: 嗯，
0: 我也不能多要20000块钱。
1: 啊？
0: 20000块钱？
1: 欺负人呢？
0: 没多要。
1: 欺负人呢？
0: 没要谎。
1: 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们这样说相声。
1: 你吃错了药了，你。你要疯啊你！
0: 这没敢跟您多要，一人合1000块钱。
1: 你要多少钱？
0: 20000呢？
1: 那天看那耍猴的还给了8万呢，
0: 要少了
1: 啊！
0: 呵，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这样吧，
0: 啊，
1: 都搁了一块儿啊
0: 啊，
1: 10万块钱，
0: 跟我们
1: 啊，行吗？
0: 真的？
1: 你这不开玩笑，
0: 太行了，
1: 行吗？
0: 这事儿就定了，
1: 说死了。
0: 哎，
1: 你跟我走啊
0: 啊！
1: 可有一样啊？
0: 怎么样？
1: 去之前嘱咐一下。
0: 嘱咐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你肯定干过堂会吗？
0: 干了，天天干堂会。
1: 那就行了、
0: 啊、
1: 每家有每家的忌讳，
0: 这不假，看哪家忌什么，
1: 是不是？
0: 您那忌什么呀？
1: 有这么几个话几个字不许说。
0: 那您说说我记
1: 好。因为说这个话说错了，老一生气把钱全拿回来了，与我无关。
0: 干了，这钱没了。
1: 嗯，
0: 这么些万块钱，
1: 对不对？
0: 是吧？
1: 听着，
0: 您这我记住了，哪字不许说？
1: 没有。
0: 哦，我们说不着这字。
1: 不知道。
0: 这字更谈不着。
1: 不认识。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去 我冤，这类话都不能说。
0: 我怎么听这话都别扭？
1: 嗯，你听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啊。
0: 我
1: 老爷秀你也听这个，
0: 根本就不说这话。
1: 你可咬住了嘴，
0: 这是干嘛用咬嘴啊？这不用不着这话，
1: 千千万万的啊。
0: 没错，
1: 你可别耽误我功夫。
0: 耽误不了，
1: 一过十二点又一天，你知道吗？
0: 我这那时间观念还挺强。
1: 哎呦，都急死我了，你知道吗？
0: 行行行
1: 啊，
0: 那您说咱什么时候
1: 行不行？要走，现在就走啊。
0: 现在就走，
1: 那
0: 我先跟您看看去
1: 啊，给我瞧瞧去，
0: 行这人
1: 行不行？
0: 行
1: 不行？
0: 就这样，
1: 咱们说走，咱就
0: 走。
1: 我教你的话呀，
0: 啊，
1: 你可千千万万别忘了
0: 哦。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要是一忘了呀，不光是耽误你啊，
0: 这忘不了，
1: 也耽误我
0: 哦。
1: 到时候这钱挣不着，你说怨你啊？你说怨我呀？
0: 那倒对，
1: 本心来说我是好意
0: 啊，
1: 是不是？行了，嗯，
0: 哎，您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这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不是您这干嘛呀？您给我这捆上我胳膊干嘛呀？
1: 外行了呀。
0: 怎么外行啊？
1: 这可外行了啊！
0: 怎么了？
1: 第一来说
0: 啊，
1: 得显眼儿。我不认识你啊，今天头一次见面，
0: 嗯，
1: 走着街上人来人往都是人，万一把你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费这么大劲才逮着找着你啊！
0: 啊，
1: 耽误了可坏了。
0: 我明白了，
1: 啊，
0: 您费这么大劲好像找着我了，嗯，您要再找不着我，再找邢文昭又麻烦了，
1: 哎，
0: 您给我做一记号呢。
1: 对，
0: 怕咱俩脸不熟。
1: 对呀，啊，
0: 那香港旅游的来了都打小旗戴帽子，您给我来一小旗举着完了吗？
1: 耽误呀，我买旗再回来又一天，
0: 这就跟那作用一样。
1: 哎，这一拴上
0: 做个记号，
1: 而且告诉您，这给您闯牌子呢。
0: 这我闯什么牌子呀？
1: 走大街上一瞧，呼，
0: 怎么了？
1: 张文顺演出去了，多露脸呢，这玩意儿，
0: 我们这脸珠都捆着啊。
1: 嗯，
0: 不是，我打听吧。
1: 说，
0: 是就捆我一人啊？我们这二人都捆着，
1: 就捆你一人。
0: 哎，这我还放心，要都捆上成蒜辫子了。
1: 嗯，来吧，
0: 嗯，
1: 来这边，来，别揪了，别揪了。
0: 哦，
1: 来，快点，
0: 到了，
1: 这不到了吗？
0: 哎，
1: 来，进来，来进门。
0: 哎，
1: 这是几位头，客气点啊。
0: 哦，
1: 来
0: 啊，
1: 这是狼头
0: ，
1: 嗯，钉头。
0: 斧头，
1: 砍头啊，
0: 砍，
1: 对，
0: 老爷子
1: 啊，
0: 您这姓儿怎么都外姓啊？
1: 这都是外边来的啊，
0: 这姓儿都挺老葛的，
1: 人都厚道着呢。
0: 哦，
1: 人都厚道着呢啊。
0: 这几位头您多关照啊。
1: 对，
0: 您辛苦啊，
1: 哥几个
0: 啊，
1: 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啊。
0: 回来吧，
1: 啊，
0: 出来吧。
1: 怎么了？
0: 你说这黑话我懂。
1: 谁呀？
0: 你说这行话我懂。
1: 谁呀？
0: 这四位是班头
1: 啊？谁说的？
0: 你说把着点就是瞧着点，别让我马了，就别让我走喽。
1: 忒没好心眼，
0: 这叫黑话。
1: 谁告诉你的？我们这是行业术语，知道吗？
0: 不是你们这行业怎么这术语？
1: 我是关心你啊。
0: 不是，你要别让我，
1: 不让你马，什么是马了？别让你上马路。这门口人来人往的，你一出去光来三轮被你撞死了，怎么弄啊？
0: 瞧着点，别让我上马路。
1: 哎，多照顾着你点你。知道吗？
0: 我这两天呀，耳朵上火。
1: 你这赶紧吃点药。
0: 听说这十万块钱这火，啊，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就这么办了。
1: 你等着，
0: 这
1: 等着，我跟老爷说说。哎，
2: 有请老爷。
3: 你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1: 好，我跟您说，可费了劲了。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你知道吗？他这个包里边带着炸药，弄死过俩人，而且还要抢银行，你也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3: 把他带进来。
1: 好，
4: 张先生。
0: 哎，郭先生，
4: 给您道喜。
0: 恭喜回见。
1: 哎，回来哪儿去？你哪儿呢？
0: 不演了。
1: 怎么了？
0: 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这说的好好的呀。
0: 不是，您这里头我都听见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这小子真名叫张文顺，我招你惹你了？
1: 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脏心烂肺呀？
0: 怎么了？
1: 啊，你姓什么呀？
0: 张。
1: 叫什么呀？
0: 张文顺呢？
1: 这是真名吗？
0: 是啊，
1: 真名叫张文顺呢，没错啊。
0: 这说倒不对，怎么你说的那么瘆得慌
1: 啊？脏心烂肺，真名叫张文顺呢。
0: 那我这包里头有炸药。
1: 嗯，你说像是那包袱里边有笑料。
0: 没笑料叫包袱吗？
1: 好话呀。
0: 就是，这在我们包袱里都有笑料。
1: 就是啊。
0: 那我
1: 嗯。
0: 还怎么着弄死过人？
1: 没呀，说你呀还逗过哏呢，
0: 你当我老捧哏呢？
1: 还是
0: 刚一学我逗哏的，
1: 可乐着呢，你说。
0: 哎，
1: 乐着呢，
0: 哎，
1: 嗯，
0: 别动刑了，
1: 哎，不用托别的人情了，
0: 我都招了，
1: 哎，角全要了，
0: 这演员我都找着了，
1: 就是啊，
0: 你说我这叫什么耳朵啊？
1: 可说是呢，
0: 这不倒霉的耳朵吗？
1: 赶紧吃点去火的药。
0: 行了，
1: 我跟您说啊， 老爷准备好了，
0: 嗯，
1: 我把您请进去，
0: 进去
1: 跟老爷一块聊聊天，
0: 聊聊天完了
1: 好不好？
0: 完了怎么
1: 办？完事，今儿这钱您就算交着
0: 了，这事儿都定了。
1: 可有一节
0: 啊，
1: 得提前嘱咐嘱咐您，屋里边人太多，一乱一慌啊，忘给您准备凳子了。
0: 那我这站会儿怕
1: 什么？您说的简单呢，
0: 啊，
1: 您这是要我的命啊。
0: 那怎么要您的命啊？
1: 一进屋
0: 啊，
1: 老爷跟那坐着
0: 啊，
1: 您跟那戳着，
0: 是
1: 一说话，老爷瞧，呵，
0: 怎么了？
1: 这几个小子太不会办事了。
0: 哦，
1: 人张先生来连个凳子都没有吗？可这会儿府里忙成这样，谁给您搬凳子去？
0: 您对付一个小马扎也行。
1: 要有还废话干嘛呢？小马扎太低呀、啊。
0: 那
1: 老爷一瞧，呵，什么都没有，就摆一灯泡这儿、啊。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您只当帮忙了。
0: 怎么办？
1: 您一聊您这大褂
0: 啊，啊，
1: 假装坐这儿。
0: 他
1: 瞧一瞧，这尺寸差不多，
0: 他看不清，
1: 就知道您是坐着了。
0: 代表您呢，
1: 两三分钟
0: 办事周全，
1: 这就多好啊！
0: 不给您撒汤漏水，
1: 好话呀！
0: 我坐这么高，
1: 哎，你再往下来一点，哎，表示很舒适的样子啊。
0: 嗯，我这腿没这么大功夫，
1: 那怎么办呢？
0: 您要既然要这么高
1: 啊，
0: 我单腿怪不跟这一边高吗？
1: 哎，也是个办法啊。
0: 哦，那这么着也别扭，
1: 那
0: 您干脆我就这样就完了。
1: 哎，好，
0: 是不是？这样这侄子就合适了，
1: 老爷一瞧就高兴了。
0: 你们会办事，
1: 那当然了。
0: 来了跟人客气，
1: 撒汤不漏水，
0: 让人张顺坐着。
1: 这您做得到吗？
0: 做得到，
1: 三五分钟的事。
0: 只要挣钱，
1: 来
0: 就能办了，
1: 行不行？
0: 就能办了。
1: 来，大家来，哎，你瞧瞧这个啊，
0: 嗯，
1: 有钱得让您挣啊，
0: 我不挣谁挣？
1: 哎，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嘞。哎，还有一事得嘱咐您，
0: 您说
1: 这个我不知道您信佛不信佛，
0: 这也信点。
1: 近点儿可是个事儿。
0: 怎么了？
1: 我们老爷跟太太呀，
0: 怎么了？
1: 都信佛。
0: 这不是包贬，
1: 要瞧见您信佛，他可能多给个3万5万的。
0: 是吗？
1: 对，
0: 那我就信。
1: 啊，信是也不用说让您呢这会儿上庙里烧香去。
0: 那怎么办呢？
1: 多多少少啊，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来就行。
0: 那好办、
1: 啊、会不会啊？
0: 我这说说合适。
1: 哎，
0: 不在佛教啊。
1: 对，
0: 我这样的代表、哎、嘿，张顺信佛。
1: 这假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谁走街上这样啊？
0: 那应该
1: 是不是？再一个得放松了、啊。一瞧这是吓唬的。
0: 哦，这样太死了。
1: 您谁松弛一点？
0: 手呢自然点。
1: 啊，松弛一点。
0: 那就这样。
1: 对，哎，你不用举这么高，你耷拉着就行。
0: 哦，这样。
1: 哎，对，
0: 又信佛了。
1: 这多好。
0: 又随便了。
1: 对，好。
0: 这不难。
1: 啊，难行不行？
0: 不难。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来，
0: 您走。
1: 好人呐！
0: 哎，哪儿找我这？
1: 就是。
0: 老赵。
1: 张文水。哎。哪儿去你啊？
0: 不是上跟您走吗？
1: 好，你这不错，一把没来住，你窜出去了啊？
0: 怎么了？
1: 你慢着点啊！这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太多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瞧这墨菊
0: 啊，
1: 34000。
0: 哎呦妈呀！
1: 你瞧那玻璃翠
0: 怎么了？
1: 你瞧那个，
0: 这都是值钱的花，
1: 这都是外边外国弄来的花草。
0: 这我给碰了，让我
1: 一脚踩了，把你没了也不够。
0: 那我白眼了。
1: 就说是呢。
0: 那我怎么走、
1: 啊、大步凉，这哪行啊？
0: 那我怎么走啊？
1: 惹祸的苗子呀！
0: 哦，你说走道不碰，
1: 是这步走啊？
0: 我踏。

0: 就这这，你让着您的，
1: 行吧？来，
2: 张文水禀告急了，
1: 手下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待着吧你。
1: 哎，怎么了？
0: 我这汤着料呢。
1: 啊，谁呀？
0: 你这配着音呢？
1: 谁呀？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你好心眼子。
0: 啊、
1: 这人真没好心眼
0: 子，我这汤着料呢，你这
1: 上房屋那儿打麻将牌呢，
0: 这是你们院里的声音，
1: 正洗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你说这人没事天天闲着打牌，
1: 还是的，你走你，你管着人家吗你？
0: 那我管不着，那我挣我的钱。
1: 别废话，过来。
2: 张文水禀告急了，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屋打牌呢，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
0: 里哗啦，稀里哗
2: 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稀里哗啦，稀里
2: 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0: 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1: 出来吧，孙子！怎么骂街？怎么回事？
0: 你先骂的。
1: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你没明白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老爷
0: 怎么了？
1: 小店儿，
0: 老爷不是东西。
1: 呵，里里外外跑这么趟差事
0: 啊，
1: 给我30块钱，鞋都跑坏了，我得自个儿花钱买。
0: 跟我这钱挺大方。
1: 他跟外人行啊，窝里黑。
0: 哎呦，有这主，
1: 窝里黑呀、
0: 啊啊！您这意思？
1: 我同志，你一说呀
0: 啊，
1: 我是跟他拽咧子呢。让他一听，
0: 明着是骂我，暗含着冲他拽咧子。
1: 我是
0: 我们这行话叫摔缸，
1: 你懂这个？
0: 懂
1: 啊！你这这就行了，这就、哎、这就，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我不往心里去，
1: 你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他呢？
1: 我管他呢，
0: 哎，
1: 知道吗？
0: 我盯着。
1: 这，怪怪怪怪怪怪怪，知道。外边怎么横，这儿还怎么横？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海的跑坏一双鞋，自个儿买去。大的边小的圆一瞪眼，钱归你了，小子，贵值了，他妈的
0: 摔缸。
1: 嗯，
2: 跟老爷您回，张文顺带到。
3: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啊。
3: 哈哈，你好的胆子
0: 没有？
1: 哎，
0: 我宰一耗子都不敢，
1: 哎、
0: 你一点胆都没有。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啊，他说我好大胆子。
1: 哎呦，一句话没嘱咐到你就给我惹祸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们这老爷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就喜欢看人有胆子。那两天把李文山接了演出，
0: 怎么样？
1: 一握手就尿裤了。
0: 他哪行啊？
1: 知道吗？
0: 他不行。
1: 你不能这样啊！
0: 啊，
1: 你要一拒关，他心里恨得很。
0: 哦，
1: 你见他，你不能输给他呀、啊。
0: 我怎么办？
1: 他跟你这样，你得跟他撇着大嘴。
0: 越横，
1: 横打鼻梁，
0: 越砸钱，
1: 他痛快呀、啊。
0: 交给我了，
1: 一拍胸脯，哎呦呵，哎呵啊，胆小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就这句话
1: 会说吗？
0: 当然会。
1: 这一句话能加5000块钱，
0: 行
1: 行不行？
0: 我多说点。
1: 来，这
0: 啊，
1: 这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啊！
1: 老爷张文顺到啊！
3: 你叫张文顺呐？
0: 是我。
3: 哼哼，你好的胆子！
0: 哎呦呵，哎呦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儿来吗？
3: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一回都没有。
1: 你又出来了。
0: 看我绑票，
1: 谁说的？
0: 他说绑过几回票。
1: 谁说的？他问你啊，帮着剧场卖过几回票？
0: 那哪有数啊？
1: 干过没干过？
0: 太干过了。
1: 我来时看你还站门口那卖票呢。
0: 这我们这儿我们朋友
1: 是不是啊？几回啊？
0: 没数。
1: 说呀，没数了。
0: 就这么说。
1: 会说吗？
0: 会说呀。
1: 这多简单呢。
0: 哦，
1: 听清楚了吗？
0: 太会了。
1: 这，
0: 我还得坐下是吧？
1: 啊，坐。
3: 几回票啊？
0: 那哪有数啊？
3: 哈哈，
0: 嗯，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没有。
3: 啊！
0: 我让他越不像，
1: 不然又跑出来了。
0: 什么叫活埋人呢？
1: 不刚说了吗？问你还斗过哏吗？斗过哏吗？
0: 我压根学的就是斗哏。
1: 还是的？那你就说我压根学的就是这个。
0: 你问问，你说吧，待会儿他都问什么？
1: 不，就这个，
0: 就这个了。
1: 问你法说你法，
0: 还问什么？
1: 开心不是说你大，
0: 我这
1: 说没问题，
0: 老这么折腾。
3: 好劲，
0: 啊！
3: 你还能活埋人呢？
0: 我的主意，
3: 你可是那头啊？
0: 我郭德纲是那头。
1: 哎，这怎么回事？说出我来了啊！
0: 我不是那头
1: 啊，
0: 头是这枪毙的罪过。
1: 我可告诉你。

0: 诉你，
1: 怎么了？
0: 这完事之后，这钱下来给你不给你？
1: 我应的不给我给谁呀、
0: 啊？是我挨个分完了，剩下的给你、
1: 啊。那哪成啊？
0: 还是给你大伙分呢？
1: 你交给我，我分大伙。
0: 你是那头不是啊？
1: 要噱头，
0: 你是那头不是、啊？
1: 是那噱头，
0: 还是的呀？说是你就是你呀、啊，这你含糊什么呀？
1: 那怎么？
0: 这，快！
1: 嘿，你慢点，
0: 坐好了。
2: 你可是那头啊？
1: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缺不缺？
1: 缺。
0: 哎，这你不改吧？这
1: 都是郭德纲叫我的。
0: 谁告诉你的啊？你这可不对啊！
1: 不是他这话都不对，我怎么听着这不像堂会啊？
0: 你怎么这么
1: 怎么像拿我顶杠啊？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谁告诉你的？
1: 是啊，
0: 这人忒丧心烂肺。
1: 是、啊。
0: 我问你，
1: 哥，
0: 这彭氏给你这些钱给的少吗？
1: 不少。
0: 去吗？
1: 不去啊。
0: 不去就完了呗。
1: 啊，
0: 不去说不去啊。
1: 说完不去呢？
0: 说完不去，老爷高兴，你吩咐来人，你赶紧张兜啊。
1: 这是干嘛？
0: 这就给钱了。
1: 哦，这就给钱了
0: 啊！你可记住了
1: 啊，
0: 这些话一句一句，千千万万，从脑子里得过一遍，
1: 一句都错不了。
0: 哎，记得啊，去不去？说不去。
1: 嗯、
0: 老爷在怎么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的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0: 这一说来人，赶紧这就张
1: 兜，赏钱
0: 了，明白了吗？
1: 太明白了，
0: 记住了吗？
1: 怎么了？
0: 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3: 张文顺一命告急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唐
3: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这破牌打什么劲儿啊？老洗牌，听不见出声。
3: 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快直喽！
1: 这就跟坐着一样，
3: 外边晃怎么晃，到这一样的啊！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道，给我快直了吧！小贼他妈的，
1: 冲他们老爷拽令！
3: 哎，张文顺带到。
2: 你叫张文顺呐？
1: 是我。
2: 哼哼。你好的胆子，
1: 哼哟呵，矮哟呵，胆子小了能闹到你这来吗？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没数。
2: 你还跟活埋人呢？
1: 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1: 我就是那头。
2: 老爷问这个话去不去？
1: 不去。
2: 怎么不去？
1: 情实不去。
2: 来人呐，
1: 赏钱
2: 枪毙。
4: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大审案》。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开始呢，这个雨带啊南压了，气温是会逐渐上升，因为这个雨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未来十天呢，29号还有到7月1号前后呢，咱们镇江分别会有明显的两次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是略有波动啊。24号，也就是今天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其他时间段的最高温度是在29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在19度到25度之间波动。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呢是20度到27度。明天25号多云，气温是19度到29度。好，关注过天气啊，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奢香夫人》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1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青春逐梦，不负韶华。

近日呢，是教育局联合市文明办为省镇江一中高三的毕业生举办成人暨毕业典礼，常态化的开展文明四仪教育。活动现场设置了18岁集体生日、成人的宣誓、毕业证书颁发等等环节，家长还为学子佩戴青年徽章送上寄语，见证孩子们的青春蜕变。学校副校长李浩寄语全体毕业生，愿大家永葆热忱与初心，奔赴崭新的人生征程。一朝成人，一生担当啊！祝愿莘莘学子能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我们再来关注筑牢安全防线，夯实应急更机。6月23号的下午呢，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开展消防应急实战演练，模拟火情发生之后，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应急预案，弯腰低姿有序撤离，全员快速安全抵达指定的集合点。结合办公大楼的人员密集、电器设备多的特点，本次演练呢，有效地强化了全员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火灾避险、应急疏散的实操能力。同日啊，句容市宝华镇在志宏物流园也开展了生产安全的事故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呢，模拟的是厂房危化品泄漏起火、人员被困等等突发场景。事发后呢，企业迅速启动应急方案，消防、医疗、环保等多部门联动处置，高效完成人员疏散、灭火搜救，还有伤员的救治、险情封堵等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演练任务。这个周末又有比赛看了，6月27号，在2026苏超联赛第11周的比赛当中呢，镇江队将会主场迎战苏州队。比赛期间呢，我市各相关单位将会联动协作，全力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赛事出行环境。镇江市政府行政中心、镇江市交通运输局、南山风景区西入口将会免费开放500多个地面停车场，市公交公司将会开通5条定制公交专线，球迷呢凭借这个球票购票的信息就可以免费乘坐了。此外，6月27号到28号，咱们的球迷朋友呢，凭借这个球赛的购票信息啊，苏州的乘客呢，凭借苏州市身份证就可以免费的乘坐市内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同样，文旅方面，6月27号到28号，苏州市民凭借身份证就可以免费的游玩我市的27家 A 级景区，其中呢包括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还有江苏杭博园等等景区。这个呢都是需要提前网上预约的啊。详细情况呢可以关注一下景区的相关公告。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在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音乐和资讯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在此刻，我们听到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7: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0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到的是本地资讯。近期呢，咱们镇江迎来大范围的降雨，有效改善了田间的农事生产条件啊。此前呢，全市持续少雨，部分的地块的土壤伤情不足，制约了水稻的插秧，还有杂粮播种等等下种的工作。本轮充沛的降雨呢，大幅提升了土壤的湿度，有效缓解了局部的旱情，不仅节约了农田的抽水成本，保障了秧苗移栽的成活率，还补充了农田的蓄水灌溉。目前全市的水稻栽插进度稳步推进，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全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下种的目标任务。所以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下雨不全是坏处啊，这个下雨雨水也为我市的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基础。田间地头瓜果飘香，咱们镇江特色农产品也迎来了丰收季。扬州市三毛街道的明华村，他们那边有一个品种呢叫日川水蜜桃，现在进入到了采收旺季，百亩桃园硕果累累。今年园内的8000株桃是长势喜人，依托物理除草、有机堆肥的绿色种植模式，果品品质优，产量稳，预计总产量呢会超过100吨。村里面精准发力帮扶农户采收，拓宽销路，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小小水蜜桃啊，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甜蜜果。同样的，我们再去句容市茅山镇去看一看啊，在句容市茅山镇蔡门村呢，那边有一个特色的鲜食玉米，现在也这个新鲜上市了。80亩的小红玉甜糯玉米，还有30亩的牛奶玉米，迎来了采摘的高峰期。小红玉红白相间，软糯清甜，采收期呢可持续到7月中旬。牛奶玉米呢则口感清甜多汁，可以直接生食。近年来啊，蔡门村持续壮大特色玉米产业，完善加工配套设施，产品通过线上的电商和线下商超多渠道售卖，入驻多家知名卖场，去年更是成功的走出了国门，出口到新加坡，擦亮了咱们镇江特色农产名片。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文体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2026年全国青少年竞走锦标赛暨竞走单项赛第三站圆满落幕，我市运动员周新亮夺得男子锦标赛 U18组5公里竞赛的第一名。周新亮是在2019年7月进入镇江体育学校进行田径训练，2024年9月输送到江苏省体校。比赛当中，周新亮沉着应战，稳步前行，始终保持良好节奏，克服赛道压力与体能考验，全程稳健发挥，在众多的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最终登顶夺冠。好，我们在早上7:23啊，此刻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现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洁仪和郭峰演唱的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
5: 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9: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7:33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近段时间以来呢，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啊。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这份征求意见稿呢，一经公布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啊。这个和咱们平时叫外卖叫的比较多的朋友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竹峰就说了，平台为了抢市场发放大额补贴，其中不少成本呢都是我们商家在承担的，经常忙活了半天只能挣个2-3块钱，真的是太难了。在网友炸鱼薯条看来呢，他说商家有钱赚才能保证饭菜新鲜量足，早就应该监管了，这样的话消费质量才能够提升上去啊。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萨格呢，他是一名外卖骑手，他表示呢，以前一天啊跑几百单，好多都是几块钱的小单子，累到虚脱也赚不到多少钱，整改之后外卖的单价肯定会高一点，希望配送费也能相应的提高一些。还有网友留言说，打工人呢经常靠外卖解决三餐啊，满减红包是日常刚需，看来啊以后吃饭成本要涨了。当然我们这个成本涨了，质量也可能会有所提升哈。再来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去年开始呢，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的补贴，演变为以补贴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很多人呢，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分钱或者是根本不要钱就点，可以点到1到2杯奶茶，这样的一个竞争呢，导致低价低质，挤压了平台内的商家的合理利润空间，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公网也指出，低于成本价大规模的裹挟商家的补贴，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不补贴就不消费了，生产者失去了正向激励，那么价格和质量都会螺旋式下降，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是为了切实维护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三方的合法权益，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那么接下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将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且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我们也期待啊，新规能够倒逼平台去夯实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由拼价格走向拼品质、拼服务，以此来促进多方共赢，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好，说到这个外卖啊，今天早上早饭吃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听到来自于林俊杰的这一首《豆浆油条》。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包括我们的8月8号的潮汕游，可以通过18344811963这部电话具体咨询一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

0: 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3: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四十二分，我们再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生活方面啊。在平时我们开一个眼药水，大家一般会使用多长时间呢？咱们的人体的角膜比较的脆弱敏感，开封后的眼药水特别容易滋生细菌，是损伤我们的眼部的隐形杀手。那专业医生提醒呢，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最长的使用期限也仅仅只有一个月。如果说哎呀，我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的话，是不是能好一些呢？冷藏仅仅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无法彻底的抑菌。如果说误用了过期的眼药水，眼部呢会出现发红、疼痛、分泌物增多、视力模糊等等情况，需要立即的就医检查。记住啊，我们开的那个瓶装眼药水基本上开下来之后一个月左右就不能再继续使用了。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家里面啊，这个生鲜的肉类啊可能会反复的去啊拿出来解冻啊，如果吃不掉的话再把它再冻起来。那生鲜的肉类其实不建议反复的解冻和这个冷冻，肉类反复的温差变化呢会快速的滋生大量的细菌，破坏肉质的口感和营养。建议买回来的肉类呢提前按照单次的用量去分装密封，一次解冻一次就吃完了，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饮食安全。再来说一个生活常识啊，在这个季节啊，夏天的时候都是出汗比较多的一个季节，高温出汗多，切记大口猛灌冰水凉水。突然的低温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胃肠痉挛啊，我们的血管收缩，引发腹痛，甚至头晕不舒服。运动出汗之后呢，优先要选择的是小口慢饮常温的温水，温和的补水更能保护好我们的身体。经常看到特别是这个男生啊，打完篮球之后就喝这个冰的饮料，其实对我们的肠胃还有我们的血管都不是特别的好。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啊。好，在上班路上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2016年高考落下帷幕了，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啊！提醒大家切勿去相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注意，涉及到高考的重要的通知都会通过中学、还有省级的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等正规渠道去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去告知个人。考生和家长呢，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呢，要立即去拨打一下教育部门的官方电话进行核实。从昨天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查分开始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昨天到26号。那咱们江苏呢，今天也开始可以查分了啊。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等这样的指定渠道去查询成绩。那今年呢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你看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了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互联网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这些都是未来就业的风口哈。好了，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早上的7点46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号去咨询关于我们的暑期8月8号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团的 我们的给啊。

0: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
8: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梅雨带南压，今天起天气逐步转好，气温也会明显回升。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同时梅雨季节湿度较大，衣物容易霉变，注意通风防潮，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夜里转为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气温21到25摄氏度。25号多云，气温19到29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